0: 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0: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0: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0: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匠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埠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4: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5: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6: 春风十里，播种新绿，有树才有绿色家园。植树节，让我们植下希望，种下美好。
7: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8: 早晨早上的时分来到了是8:07，欢迎收听 FM92.9 爱上929。
9: 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0: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2: 开始我哋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嘅早安肇庆。我首先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噶。咁啊喺寻日方面，5月21日咧就系我哋广东迎嚟今年嘅龙舟水嘅首日啦。咁喺寻日多地咧系遭遇大暴雨噶。咁啊喺寻日方面咧，嚟自省应急管理厅方面嘅消息就话啦，截至到寻晚嘅晚上7点，咁全省累计系提前转移23000多人噶。咁啊其中咧，阳江有13000多人，江门有5000多人，韶关有2845人噶。咁啊暂未接报人员伤亡嘅情况。面对住龙舟水，全省各部门咧系紧密配合，形成咗防御工作合力噶。睇翻到咧就系据气象部门方面嘅预测啦，咁啊喺寻晚到今日咧，粤西同埋珠江三角洲中西部啦，同埋粤北嘅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系大暴雨嘅降水过程噶。咁而另外珠江三角洲嘅东部啦，同埋梅州以及系粤东嘅市县啦，有雷阵雨，局部系暴雨。嚟自省三防办将会系继续密切关注天气方面嘅变化啦，加强互相研判，调度提醒同埋值班值守，咁督促各地同埋各部门啦系紧盯住雨情、水情、工程发展嘅变化啦，落实各项嘅防御嘅措施，咁全力以赴啦，系保障人民群众嘅生命财产安全噶。嗱，咁讲到天气方面嘅情况咧，喺全省方面具体啦，喺今日包括韶关、清远同埋我哋肇庆啦，有雷阵雨，局部系大雨噶。咁其余大部分嘅地区都系多云，局部有阵雨。而另外咧，去到听日至到26日啦，咁广东系以多云间晴嘅天气为主啦。局部有雷阵雨，大部分的市县啦，到时候最高的气温是逐渐升高去到35度左右嘅。呢个嚟自全省方面的情况，咁跟住咧睇睇嚟自我哋肇庆市区方面的情况啦。喺今日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色，咁啊亦都会有中雨嘅，温度介乎喺26度到31度之间。现时肇庆市区室外的气温咧系24.5摄氏度，相对湿度100%，吹紧东南风一级。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进入我哋今日人民之声嘅环节之后咧，就会翻翻嚟我哋醒神快报，将会同大家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嘅。
0: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人民之声。5月18日是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和深厚的为民情怀，体现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考量，为提高防范应对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带头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发挥人大立法保障、监督推动作用，助力各部门压实责任，协同发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严守保密法规纪律，养成规范保密习惯。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将保密工作与业务工作统筹推进，及时排查化解保密风险。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要压紧压实保密责任，抓实干部保密教育，严防泄密问题发生。要对照巡查保密专项检查结果，抓好问题整改，补齐短板，筑牢保密安全防线。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何晴晴、关键、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瑞波列席会议。
0: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3: 5月14日，肇庆市人大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0: 制度的重要思想及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人大立法监督代表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经济运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中心工作，为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人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人大依法履职，担当作为，在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方面工作成效突出。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之年，本届人大常委会履职收官年，全市人大系统要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在服务中心大局中强化责任担当。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民心铸魂，全面落实省人大工作部署，把人大工作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精准发力助推经济会升向好。二，要强化法规供给，以精准立法护航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促进产业绿色发展、鹤江水环境保护等重点立法，谋划编制新一届立法规划，加强法规实施监督，以良法善治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生态安全。三，要强化监督推动，以有效监督确保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聚焦经济运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民生福祉，深化预算、国资、政府债务监督，开展代表局长面对面活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办好民生实事。四，要强化代表作为，以示范引领凝聚发展合力，深入开展三个一实践活动，优化升级代表联络站，提升议案建议办理质效，引导企业家代表增资扩产，以商引商，汇聚发展强大合力。会议要求要高标准做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严把政治关、程序关、纪律关，确保风清气正，人民满意，管好用好专项经费，加强代表培训，提升履职能力。市政府副市长申奥出席会议，并就政府系统支持配合人大依法履职、高质量办理代表建议、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提出明确要求。会上，端州区封开县人大常委会做工作交流发言。省市人大代表吴木生、市人大代表廖淑清结合履职实践，分享了助推产业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的经验做法。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潘瑞波和秦晴、关键、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负责同志，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及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各级人大代表等100余人参加会议。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潺潺流水，鸟语花香，生机盎然。在广宁县五河镇，这些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而是正逐步成为村民可感可及的场景。在这场乡村深刻蜕变中，有五河镇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助力乡村治理的身影，更是代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让美丽账变成履职账的写照。2026年4月2日，广宁县五河镇人大举办县镇人大代表履职专题培训班，集中学习肇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及关于充分发挥县镇人大作用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方案。培训紧扣条例明确的政府主导、村民主体、社会支持、系统治理四大原则，并结合工作方案，将代表的监督视角精准聚焦于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农房建设管控等关键环节，确保履职监督有的放矢。谈及培训收获，县人大代表吕国坚有感而发说，以前监督卫生情况全靠一张嘴劝，现在学了条例，哪条沟该谁清，哪个乱搭乱建属于违规，心里有了法律账本，说话腰杆子硬了。学了法，关键在用。代表小组带着条例标准深入五河社区开展专题视察，现场发现乱堆乱放7处，生活垃圾积存黑点3处。代表们当即向镇政府职能部门及村委会交办问题清单，提出整改建议。镇政府分管部门厉行厉改，2天内完成现场清理整治。人大代表同步开展回头看，确保问题不反弹，整改见实效。此外，这人大依托随手拍活动建立常态化监督机制，活动开展以来，代表们累计反馈并督促整改各类人居环境问题50余处，有力推动了人居环境从短期清脏向长期清洁转变。农村环境要长治久安，不能光靠政府买单，更需唤醒村民的主体责任。在镇里启动保洁费协议签订工作之初，部分群众持有观望态度，关键时刻人大代表率先在协议书上签下了名字，

0: 带头签约的人大代表如此说道，这不仅是交十几块钱的事，这传递的是谁受益谁付费谁维护的契约精神。人大代表带头履约的行动渐渐地打消了群众的顾虑，周边村民从站着看变成了跟着干，主动参与签订并缴纳保洁费，共建共治共享的长效管护机制逐步成型。
1: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0: 以上是今天人民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

0: 欢唱，不负夏日好时光。
1: 继续翻嚟我哋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
2: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1: 进入醒神快报嘅环节。
0: 醒神快报，
1: 关注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首先睇睇嚟自我哋广东方面嘅消息嘅，为期五日嘅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咧喺寻日方面系开幕噶。本届嘅文博会咧系首次 APA 经济体展区啦，咁重点系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在昨日教育部是发布了关于已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当中对计划同意设置的34所的学校是进行了公示的，其中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是计划转设为广东江门南粤学院。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近日公布了四月广东金融统计数据，当中显示就说在四月末广东本外币贷款余额是30.6万亿元，同比是增长4.3%，这个数字比去年的年初方面是增加了7212亿元。海关总署在昨日在广州发布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当中从融合发展、科创高地和新业态新模式、服务双循环、重大合作平台五个方面推出20项的具体的举措，全面是支持发展的。另外来自张树冠军福克赛车爱心拍卖交车仪式啊，亦都系喺寻晚方面咧，喺广州系举行噶。嚟自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咧，系亲自到场啦，系完成咗呢一个 WSBK 夺冠赛车复刻版嘅交接噶。咁佢提及就话啦，咁将会喺呢一个嘅赛季嘅季末啦，系拍卖53号真实赛车同埋奖杯。咁到时候咧，所有嘅款项咧，将会全部咧系捐俾韩红公益团队噶。2026年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就将会系喺听日开始啦，去到24号系开考噶。咁截至目前啦，广东持证社工专业人才啦，大概系26万人。咁而另外睇翻一啲数字显示啊，2025年啦，广东新增高级社工师有30人，总人数方面咧系达到咗167人嘅。呢个数字咧系位居全国嘅前列。睇得嚟自佛山嘅呢一条嘅消息吓，今日喺5月21号啦，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咧系举办路内停车服务便民行动启动会。咁啊，据介绍就话啦，佛山就将会以佛山停车呢个平台为核心嘅载体啦，咁啊搭建市路内嘅停车服务便民嘅通道啦，而首期实现咧系就全市停车未缴费信息统一查询啦、欠费记录一键清缴等核心嘅功能噶。咁啊，呢一个便民通道就将会系面向佛山嘅市民啦，同埋租车企业啦，以及网约车平台等服务对象咧系开放噶。
2: 听多啲。知多啲，
0: 醒神啲。
2: 醒神快报。
1: 好，咁跟住关注其他方面嘅消息啦。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喺寻日方面咧系举行咗新闻发布会，咁当中咧系介绍啦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嘅有关嘅情况。咁啊睇翻到喺会上边有啲嘅数据显示就话啦，咁专项行动自旧年嘅3月份开展以嚟啊，咁截至到今年嘅3月份啦，咁全国一共咧系查到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咧有6.6万几件嘅，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系有307亿元。工业和信息发布咧喺寻日方面发布通报，咁啊话啦，经抽查发现咗31款嘅 APP 以及 SDK 系存在住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乱弹跳等等嘅侵害用户权益嘅行为啦，咁啊责令整改。寻日足协公布足球行业假賭黑問題整治行動涉及的第三批的行業處罰的名單，其中對經人民法院認定構成犯罪的丁勇、吳正博等17名從業人員是給予終身禁止。

0: 咁啊，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咧有度过度消费啊！在尋物方面，海關總署和一齊農業農村部發布公告就話，近日菲律賓向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報告發生豬瘟，為防止疫情傳入，直接是禁止是直接或者是間接從菲律賓輸入豬、野豬及其相關的產品。在尋晚發現國家發改委發布消息就話，自21號的24時起，國內的汽油價格和柴油價格分別是上調每噸75元和每噸70元，折合升價92號的汽油和95號的汽油以及是0號的柴油都是上調6分錢的。在昨晚，小米是舉辦新品發布會，董事長兼 CEO 雷軍是公布了小米 YU7GT 的售價，就是 38.99 萬元的，可以是選5款的車漆。
1: 早晨，
2: 早上好。
1: 早晨，
3: 早晨。早晨，
4: 愛上九二九，
1: 愛上九二九，早安小慶。
0: 好啦，咁结束我哋八点半之前嘅早安肇庆嘅节目吓，咁啊转头咧喺八点半翻嚟，将会同大家睇睇嚟自本地方面嘅资讯。转头再见。
4: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九二九嘅早安肇庆。
5: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6: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八点半。
7: 可能你会听过
8: 商鞅立木为信，
7: 贵报一诺千金，
9: 信念守信好学，
7: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1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0: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小满节气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夏季高温高热，大家中意饮冷饮，但系冷饮饮得过多，就会导致湿气侵入体内，外湿入内，使到水湿困脾，引起脾胃升降功能失常，令到人会有食欲不振嘅感觉。所以夏季要经常食一啲利水渗湿嘅食品，例如赤小豆、少实、淮山、鲫鱼啊咁样。呢啲食品能够健脾和胃，有利于行水利湿。冷饮过量仲会导致另外一个坏处，就是

0: 致腹痛腹瀉啦。同时生冷飲食会导致肠胃不适，由于小朋友的消化系统发育尚未健全，老人家的脏腑功能有所衰退，所以小朋友和老人家都应该尽量少食生冷，身体虚寒的朋友以及重症患者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夏为暑热，归于五脏属心，升而清补，而心起凉而食酸。比如平时我们可以吃些小麦制品，亦都可以适当进食猪肉、梨、土、芹菜等等。而在情志方面，因为小满时节气温升高，阳光较强，大家会觉得烦躁不安，所以要调息心情，保持心情舒畅，以防情绪剧烈波动之后引发高血压、脑血管意外等心脑血管疾病。亦都可以多些参加怡情养性的文艺活动，例如捉下棋、书法、画画等等。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小满节气怎样养生的全部内容。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2: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0: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1: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2: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
2: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3: 继续翻嚟《早安肇庆》，现时收听嘅依然系 FM92.9 爱上929嘅节目内容。进入我哋聚焦肇庆嘅环节。
2: 聚焦肇庆，
3: 睇得嚟自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咁首先睇得嚟自高新区方面嘅情况吓。咁啊，连日嚟啦，咁肇庆高新区各单位咧系聚焦唔同群体嘅差异化嘅需求啦，以务实嘅举措咧系打通便民服务嘅最后一公里，将群众嘅急难愁盼咧系转化为满意清单，用实实在在嘅暖心嘅服务咧系托起稳稳嘅幸福噶。咁啊，首先啦，为咗系传递公益温暖啦，同埋播撒感恩嘅种子吓。咁近日啦，咁啊，肇庆高新区嘅暖心灯塔送温暖、送温情，同埋感恩无碍润心灵嘅公益走访慰问活动咧，系开展咗噶。咁啊，以呢一个公益加心理关怀啦，以公益加实践教育为主线啦，咁将物资嘅慰问啦，同埋情感嘅陪伴啦，以及系心理嘅支持交织埋一齐啦，为困境家庭咧系送去慰藉，亦都让孩子们啦喺志愿服务当中咧系感受到爱同埋学会爱嘅。在活动当中，志愿者们是分组前往慰问对象的家里面，每到一户心理咨询师都很细心地询问家庭成员的近况和实际的需求。而另外少少的志愿者们就是捧出自己亲手制作的手绘花朵，送上暖心的问候和祝福。可以说一份慰问品、一朵手绘的花都是承载着社会对困境家庭的理解和这个善意的。另外在当天的下午，亲子关系促进活动亦都是开展了。在心理社工的带动之下，亲子家庭围绕着小朋友怎样去表达需求，家长怎样去倾听等等的话题，是借助情景展示是进行了互动的学习。不少家长就表示，平时很少有机会是敢静下来听小朋友讲嘢，这一刻是格外之珍贵的。这一场融合住实践教育和心理关怀的活动，不单止令到困境家庭是被看见、被倾听，亦都引导少少志愿者们在体验当中是体悟感恩和学习共情，悄然是拉近了亲子之间的距离。另外为了进一步去做实做细民生服务，拉近小区邻里的距离，切实提升辖区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幸福感，在日前这个暖聚邻里情暖银铃的幸福家园公益集市活动，亦都是走进了旺城一号小区。这个活动就是以一站式便民的公益服务，为居民送上了暖心的福利。公益集市亦都是聚焦了群众日常健康的需求和生活的光需，将专业的健康诊疗和暖心便民服务是深度融合的。现场开展了眼科筛查、免费血压测量和中医体质辨识，以及一切理疗、按摩、爱心义诊等等多元的服务，全方位和精细化满足小区中老年居民的多元的需求。服务内容亦都是贴近就是民生，贴近民心的。咁啊，呢一次嘅公益集市活动咧，亦都系以接地气啦、零距离嘅便民服务形式啦，咁切实将呢一个惠民实事咧，系办到群众家门口啦，有效提升咗居民嘅获得感同埋幸福感，进一步咧，亦都系为同居民之间咧系拉近咗距离噶。而据了解就话下一步啦，

0: 公益集池就将会持续在各小区幸福家园开展，不断整合优质的社会资源，丰富公益服务内容，创新服务的形式，精准对接居民实际的需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小事，令到惠民和便民服务是常态化和暖心化的。另外在高新区方面，亦都将会继续加强这个紧扣住客的党黎兆福微实事工作实践，切实是为民办实事解民忧，主动靠前，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些身边的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些和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的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早晨，
3: 早上好，
2: 早晨，
4: 早晨，
1: 早晨，爱上929，
4: 爱上929，早安肇庆，
1: 聚焦肇庆。
0: 好，咁跟住將視線轉到去鼎湖方面啦。咁喺前日咧，鼎湖區方面都係舉行咗就係呢一個2026年防汛搶險應急救援綜合演練嘅。咁呢一個演練就喺永安鎮嘅窩耳灣站咧係舉行噶。嗱，睇翻到呢一次嘅演習咧，係緊扣住防大汛、擴大洪、搶大險、救大災嘅底線嘅思維啦。咁立足呢一個龍舟水降雨密集期嚴峻嘅防汛嘅形勢啦，咁精準係模擬暴雨到大暴雨天氣。同埋西江水位超警戒，以及係萬堤堤圍、萬頂人員落水、城鄉內牢等汛期嘅險情啦。咁啊，全流程咧係檢驗區鎮村三級嘅防汛應急體系響應嘅能力嘅嚇。嗱，咁啊睇翻到當日嘅演練，亦都係設置咗係包括就係呢一個堤圍巡查呢一個堤圍。巡查啦、查險啦，同埋呢一個嘅背水沖、洪水萬頂應急搶險啦，同埋落水人員水上救援啦、內勞排險四大嘅實戰嘅科目嘅。咁喺演練當中啦，嚟自呢一個區三防指揮部啦，亦都係統籌調度啦。而永安鎮現場指揮啦，咁啊同埋咧就巡堤啦、築堤啦、救援啦、排路各組咧係分工明確啦，配合默契。咁從險情嘅研判啦、力量嘅集結啦，到處轉完成啦。咁啊整場嘅演練咧係緊扣實戰啦，組織有序啦，協同高效，全面咧係檢驗咗區鎮村三級防汛應急體系嘅響應能力啦、指揮水平同埋實戰嘅本領嘅，咁達到咗以練備戰、以練速防同埋以練強能嘅預期嘅目標嘅。嗱，咁啊睇翻到當日嘅演練結束之後啦，活動係進行咗總結點評啦，亦都係肯定咗各參演單位嘅協作成效啦。並且指出就話啦，咁當前已經係著咗汛期關鍵嘅階段啦，龍舟水呢一個降雨嘅密集期就將會係到嚟，防汛形勢咧依然係嚴峻嘅。咁啊，基層換屆之後，新任嘅三防責任人啦，需要通過演練快速係進入角色啦，補齊能力嘅短板啦，咁同埋咧係要以練為戰啦。做好覆盤總結啦，常態練兵啦，壓實責任嘅後半章嘅後半篇嘅文章，咁將演練啦嗰個成效方面係轉化為實戰嘅能力啦，係堅決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嘅。咁啊，睇翻到活動方面，亦都強調就話啦，要覆盤總結補短板啦，全面咧係梳理演練當中嘅不足嘅問題啦，咁逐項整改、閉環管理，咁同埋咧完善應急預案啦，優化聯動機制啦，細化處置嘅流程噶。咁同時咧，亦都要常態練兵強本領啦，咁啊聚焦薄弱環節同埋關鍵崗位咧，常態化開展針對性嘅實操嘅訓練，強化基層三防責任人嘅業務培訓啦，咁啊確保人人懂預案，個個會操作嘅。咁同時咧，要壓實責任守底線啦，嚴格落實防汛責任制，層層壓實區鎮村三級嘅責任啦。咁加強隱患排查整治，備足防汛物資裝備，咁強化值班值守同埋監察預警啦，以時時放心不下嘅責任感啦，全力以赴做好汛期各項嘅工作嘅。咁啊，堅決維護咧就係人民群眾嘅生命財產安全啦，為全區嘅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啦，係保駕護航。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民生关注。咁啊，繼續翻嚟我哋眾安肇慶嘅節目時間，跟住同大家睇睇嚟自就係龍舟水相關嘅話題啊。咁啊，尋日開始已經係去到咗呢個龍舟水嘅季節啦。其實今年嘅端午節咧就係6月19日啦。咁呢一個日子就係比歷史平均嘅時間咧係有遲咗8日嘅。咁所以呢個龍舟水降水集中期就將會延長啦。咁大概係去到一齊6月30日嘅，即係話咧呢今年嘅龍舁水嘅時段就係5月21日啦。咁啊～去到6月30日，可以话咧系加长版嚟噶。咁今年嘅龙舟水会有点样嘅一个特点咧吓？嗱，咁首先就龙舟水方面咧，就雨量大啦，咁啊雨势强啦，咁绝对系汛期当中嘅可谓嘅所谓嘅战斗机吓。咁龙舟水啦，咁啊期间咧，我哋广东常年平均嘅降水量啦系321.11毫米啦，咁啊占全年总降水嘅18%噶，咁啊占前汛期雨量嘅42%啦。

0: 咁而睇翻到龍舟水嘅啲歷史嘅話咧，其實當年最重龍舟水嘅年份就係2008年嘅。咁當時咧，全省平均嘅降水量咧係達到625.6毫米嘅。咁啊，較歷史同期平均值咧係偏近多一倍咁犀利嚇。咁而最輕嘅龍舟水嘅年份就係2004年。咁當時咧，全省平均嘅降水量咧為132.0毫米，係歷史同期嘅平均值啊偏少60%嘅。咁再睇翻到今年嘅龍舟水啦，咁啊預計啦，2026年嘅5月21日至6月30日下呢一段時間裏邊啦，咁啊全省平均嘅雨量咧，大概會係去到450毫米左右嘅，咁啊比歷史同期嘅422.7毫米咧，係略略偏多少少。咁啊其中咧，珠三角嘅西部啦，同埋粵北嘅北部啦，同埋粵西啦，偏多1至2成，而粵東咧東部咧略為之偏多，其餘嘅地區咧係偏少。少一成左右嘅，所以就預計方面咧就話咧喺六月份咧就將會有1到2個颱風登陸啦，或者係嚴重係影響我哋廣東嘅。咁啊大致會係出現喺六月嘅上旬同埋下旬啦，分別會係對應咧大概咧就係6月4日至8日，6月27日至30日嘅會有一個暴雨嘅過程啦。咁啊當然呢一個暴雨降水過程可能會對今年嘅高考同埋呢一個夏種夏收夏有好大嘅，因為有較為之大嘅影響啊。咁而另外咧，廣東省係即將進入呢一個龍舟水嘅季節啦。咁受厄爾尼諾快速發展啦，同埋階段性偏強季風共同嘅影響啦，龍舟水期間啦，持續性嘅強降水過程咧，可能會係偏強嘅。咁啊，強降水持續時間長啦，影響範圍廣啦，咁所以咧係要做好呢一個災害防禦嘅工作啊。好，咁再睇翻到咧，就係今年嘅加長版嘅龍舟水方面嘅氣候嘅趨勢一個預判嚇。咁今年方面龍舟水就係降水前少後多，咁啊過程咧會係偏強噶。咁大概有幾個階段嘅，喺5月27日至29日咧會有大雨啦。咁預計6月4日至8日會有暴雨以上，6月14日至16日，6月21日至24日同埋6月27日至30日都係。暴雨以上嘅嚇，咁所以就話咧喺今年嘅呢一個龍舟水期間啦，咁降水嘅強度持續相對嚟講會比較長少少啦，影響範圍廣啦，所以咧係需要做呢一個嘅災害防禦嘅工作啊。
1: 每日早上聽住愛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好，8:55啦，结束我哋今日嘅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转头喺9:30我哋会有湾区生活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医疗项目建设，筑牢健康屏障，守护和美家园，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交流，共话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世界计量日，肇庆供电服务进社区。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督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调研市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张爱军深入街道、社区、农贸市场等地，实地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与基层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环境整治、防蚊灭蚊、动员宣传等情况。他指出，近期降雨频繁，温暖潮湿的气候为蚊虫滋生提供了有利条件，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疾病传播风险增加。我们要扎实有力、全面细致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对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农贸市场、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进行排查清理，落实好翻盆倒灌、填平洼地、疏通沟渠等措施，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全面清除卫生死角，从源头上切断蚊媒疾病传播途径。要深入开展健康科普与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自觉清积水、除杂物，做好环境清洁与个人防护，发挥基层党组织、一线干部、志愿者等力量作用，落细落实防蚊灭蚊各项措施，共同营造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在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项目现场，张爱军向施工方详细了解工程进度及下一步施工计划，要求施工方加强现场管理和施工调度，坚持高标准、高水平推进项目建设，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锚定建设时间节点，推动项目加快建成投用。属地及有关部门要将项目作为肇庆民生事业的百年大计来抓，主动靠前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以赴打造区域医疗新高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卫生健康服务需求。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5月19日，院士与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会暨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肇庆市农林科学院沙浦基地学术报告厅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机械化工程专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希文应邀到会。会上，罗希文院士围绕智慧农业前沿技术发展趋势及政策导向，结合肇庆农业发展实际，分享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在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创新应用与实践经验，并为肇庆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指引。随后，业会人员围绕智慧农业发展中的难点与机遇进行座谈交流。广东廷家液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莫长耀。
3: 公司未来积极地参与这个中国农业基建和智慧农业的发展， 我们公司有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在大型拖拉机、大型联合收割机我们都有配套，也已经和华南农业大学的很多教授建立合作，希望在罗院士的指导下我们能发展得更好。
1: 此次座谈会旨在搭建院士专家与企业家深度对接平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破解肇庆智慧农业发展瓶颈，助力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动我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联合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端州区柳园社区，开展以计量之名赴诚信之约主题便民服务活动，把精准计量科普和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设置科普宣传、电表校验、用电咨询、用电诊疗等便民专区，工作人员通过拆解智能电表，直观讲解电表工作原理、电费核算标准及家庭节能技巧，细致为居民分析电费账单，排查待机能耗浪费问题，帮助群众科学省电，明白用电。肇庆供电局供电服务中心计量检定及质检班班员刘成英：
4: 用电量、电费与群众切身相关，我们与市场监管部门联手开展科普宣传活动，一方面可以让群众更加深入了解电能表计量知识，消除用电疑虑，另一方面五月份开始进入夏季用电高峰期，群众对电费增加的感知会更加明显，我们也借此机会加大宣传阶梯电价政策。
1: 针对居民普遍关心的电表准确度问题，工作人员提供现场校验服务，邀请居民全程监督检测过程，全程公开透明阳光作业，消除群众用电顾虑。端州区柳园社区居民刘先生：
5: 今天供电师傅过来帮我检查了电表和线路，让我们的用户用电就是比较放心，教我在手机上查找那每天的用电量，使我们就是在每天用电的时候都一目了然。
1: 本次活动零距离回应群众用电疑问，破除计量认知误区，让精准计量看得见、信得过。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以贴心便民服务、严谨专业的计量保障，用精准暖心的供电服务守护群众美好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百万英才汇南苑，

0: 5月20日，百万英才会南岳肇庆市技师学院2026年校园双选会在大冲校区举办。本次活动以校企合作为纽带，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深化产教融合，助力学子实现高质量就业。活动现场，200多家优质企业携各类岗位齐聚校园，面向学院毕业生招揽人才，从岗位对接、人才输送到订单式培养，校企双方深度联动，为学生打通实习就业通道。肇庆市技师学院副院长张迅：
1: 近年来，我们是通过双选会邀请企业进校宣讲，以及跟我们各个县市区开展政校企合作的模式，就是把我们的学生推到需要的企业和岗位上去。而且呢，近几年我们的这个学生就业率都达到98%以上。
0: 众多本地企业纷纷参与校企合作，德庆冠旭电子则通过订单班模式实现人才定向输送。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人事主管梁琦：
2: 我们面向学校招的一些岗位的话呢，具体有带货主播，然后的话呢，视频剪辑、中控，还有对应的一些工程技术的一个储备岗啊，人事行政的一些储备岗啊等等这些岗位。像今年的话呢，我们对订单班的一个学生的话，就是校企合作这一块，已经有输送了大概200多个实习生到我们深圳公司去实习。
0: 据悉，此次双选会既是学院深化校企合作、拓宽就业渠道的重要实践，也实现了院校育才、企业揽才、学生成才的多方共赢，为地方产业发展输送更多高技能人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因谐音我爱你，成为备受新人青睐的浪漫告白吉日。当天，我市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热潮，多地预约爆满。在高邀区民政局国桥公园婚姻登记处，清晨伊始，婚姻登记大厅内便人气十足。前来领证的新人们手捧鲜花，衣着精致，伴着亲友的祝福，有序等候办理业务。登记处全开所有业务窗口，工作人员热情为新人办理登记，现场贴心开设免费便民摄影服务，定格新人领证，甜蜜瞬间。新婚夫妻吴波、周燕：
3: 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幸福一生，然后我们的宝宝也能平平安安。
0: 高邀区民政局副局长文超：
4: 我们也相应采取了增加服务人手、延长服务时间、优化服务流程等措施，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0: 据悉，5月20日，我市多地婚姻登记约满，鼎湖区有60对新人预约登记，肇庆高新区线上预约登记的新人达43对。新婚夫妇
5: 是从佛山过来的。首先，鼎湖是一个比较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之前也来这里旅游过，我们就选择鼎湖这边，既激动又紧张吧，也是期待了挺久。
0: 新人夏先生：
6: 等今天等了很久的，老婆我爱你，我们希望未来越来越好。
0: 新人林先生：
7: 520，我们3399，我爱他。
0: 在封开，一场简约浪漫、充满正能量的集体婚礼在封开台东月桂五乡人青创草坪甜蜜落幕。新人用一场走心仪式解锁封开文明婚恋新范式，而婚姻登记处大厅随处可见新人笑意盈盈的身影。新人代表还宣读文明婚俗家风传承倡议书。新人李女士：
8: 我是甘肃的，然后是在广东那边，然后今天因为那边约不上，然后我们就约到这边来。工作人员态度都挺好的，办证也很顺利。
0: 为做好服务，婚姻登记现场还提供免费婚前、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新婚夫妻韦贤、张小莹：
3: 现场都有免费的婚检，我们都来大概看一下，挺好的一个体验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9: 平安建设。
0: 近日，鼎湖海事处联合多部门在广利燕州社区举办渡运安全进社区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活动。工作人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普及乘船安全常识和应急避险技巧，同时督促运营人落实船舶维护、船员审核、隐患自查等核心工作。会后，宣讲小组来到广利渡口，向过渡乘客发放宣传单张， 讲解乘船安全注意事项，引导群众树立安全乘船、规范穿戴的理念，切实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肇庆鼎湖海事处副处长刘顺林：
10: 我们今天开展多元安全宣讲进社区，从而提高水上出行群众的安全意识，增强渡船驾驶员的驾驶技能，为保障水上出行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0: 下一步，鼎湖海事处将持续深化安全宣传五禁工作，联合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开展渡口、景区、社客船舶安全监管，紧盯恶劣天气等重点时段、重点环节，严查各类安全隐患，持续织密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护网，以实际行动全力守护群众及游客水上出行平安，为辖区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近日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一至四月，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其中出口129.9亿元，增长35.7%，进口54.5亿元，增长43.9%，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绿美双龙，迎舞龙溪。5月20日，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港街道蓝龙社区龙溪栈道开幕，市民游客齐聚萤火闪耀的丛林溪畔，开启一场与自然对话的治愈之旅，零距离领略魅力端州的生态之美。据了解，本届嘉年华为期5天，期间还将举行派克快跑、定向体验、生态科普讲座、青年职工交友联谊等活动，打造沉浸式萤火星河体验场景。近日，2026年世界青年高台跳水锦标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戴尔堡落下帷幕。中国高台跳水队选手表现出色，来自肇庆的陶百京勇夺男子 A 组金牌，王子乐斩获银牌，为中国队包揽该组别冠亚军，再次让世界见证肇庆高度。5月19日，第一届亚洲跳跃锦标赛暨第四届“一带一路”田径邀请赛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三站比赛在重庆举办。在当晚进行的女子400米栏决赛中，来自肇庆的孔莹莹、莫佳蝶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德比战，最终包揽该项目的金银牌。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据外交部20日消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我国前四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1%。 5月20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结束全部半决赛争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将与日本 U17 男足争冠。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日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当地时间5月20日，特朗普回应中俄元首会晤，我觉得很好，我和他们相处的都很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把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法国拟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军费。
11: 肇庆广播新闻。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 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

0: 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记者从德庆水球队获悉，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俱乐部水球锦标赛预赛广东赛区中，德庆水球队再创辉煌，夺得代表广东省参加全国水球锦标赛总决赛的资格。5月18日，记者走进德庆水球队训练场馆，映入眼帘的便是满墙的荣誉证书和奖杯，记录着队伍拼搏与辉煌。据了解，本次是德庆水球队第二次参加全国青少年俱乐部水球锦标赛。在本次广东赛区的比赛中，德庆县孔子学校初中部夺得男子甲组冠军，县第二小学夺得男子乙组冠军，双双成功卫冕，县第二小学还荣获丙组亚军，德庆水球队夺得代表广东省参加决赛的资格。德庆水球队教练柴兴壮：
2: 这次的表现呢，相对于去年来说呢，这运动员呢更加专业一点了，他的技术啊以及比赛的一个控场能力也是比较好。这一次能卫冕冠军，运动员也是各项技能方面表现得很好。
0: 近年来，德庆县以水球项目为抓手，积极探索校企合作、资源共享、人才共育的特色体育教育路径，水球项目得到可持续的发展。柴兴壮表示，接下来将做好日常训练，以赛代练，提升实战能力，力争取得优异成绩。德庆水球队教练柴兴壮：
2: 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就是主要是以备战省运会为主，在七月份如果去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就要多一点的对抗比赛带运动员呢多打一点对抗，专项训练嘛，希望今年如果去到山东的话，就可以来带回一个冠军。
0: 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以体育为纽带，以融合为路径，推动体育加农文旅深度融合，既让体育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激活乡村烟火气，也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二月，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德庆村 BA 在康城体育馆圆满落幕，来自全县193个村居的数百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奋勇拼搏，用汗水书写乡村体育的活力篇章。这场赛事不仅是德庆县群众参与度最高的体育活动，更让乡村球场变身最热闹的百姓舞台，村民们既是呐喊助威的观众，也是驰骋赛场的选手，在奔跑跳跃中收获运动快乐，在并肩互动中凝聚浓浓乡情。4月19日2026年首站环大湾区西，肇庆德庆200公里骑行活动在德庆县城崇德广场鸣笛启程。德庆县已连续两年承办这项活动赛事，不同于传统竞技赛事，德庆县精心规划200公里骑行线路，串联起全县10个镇街，途经关圩镇金林水乡、金林陨石坑、波直镇梁歌园等农文旅精品点位，将骑行活动与县域特色资源深度绑定。依托体育热持续带动文旅旺，德庆县农文旅融合发展近年来捷报频传，县域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德庆县先后入选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最快的100个县，位列第58名，中国最美县域，成功跻身广东省第二批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多项荣誉彰显了德庆县融合发展的坚实成效。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封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赫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名星果品。农耕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乡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

0: 个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造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住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1: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0: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5: 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4: 我们的节目不单止是资讯的传递，
0: 更是情感的交流，
5: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6: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7: 欢迎来到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的湾区生活9:36，现时收听的依然是 FM92.9 外上929。
8: 温柔的好天气就好像你咁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7: 天气方面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在这几天也是很大的雨，受到这个西南季风的影响，其实从20日开始到今天，我们省的南部沿海的市县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是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其余大部分的市县是出现了中度大雨，局部是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看回到昨日方面的最新的气象雷达，天气雷达实况可以看到，我哋粤东沿海嘅呢一个线状强雨带啦，逐渐咧系东移入海啦，但系雨带嘅尾部啦喺茂名至到阳江一带嘅，咁啊呢一个雷雨云团啦，持续原地咧系新生，并且咧系向东输送，咁啊形成典型嘅列车效应啦，咁包括珠江口两侧同埋粤东沿海嘅地区有明显嘅降水，而且咧就将会系持续噶。咁与此同时就话啦，随住呢一个副热带高压嘅加强西伸啦，咁啊低层嘅南风复合增强，主雨带咧随之系向北推啦。咁我哋省嘅西北部对流嘅云团咧系活跃发展嘅，咁部分嘅地区降雨咧系明显啊。具体到在今日的话，包括韶关、清远和我们肇庆会有雷阵雨，局部是大雨的，其余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多云，局部有阵雨。而另外在明日去到26日，我们省以多云间晴的天色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大部分的市县的最高的气温逐步会升高去到35摄氏度左右的。其实呢一段时间咧，我哋省已经出现咗局地嘅极端嘅降水啦，包括江河水位升高啦，同埋土壤含水量高啦，中西部市县嘅暴雨灾害风险高，所以咧系要。

0: 需要繼續做好呢一個災害方面嘅防禦嘅。咁首先就要警惕強降水引發嘅城鄉積壩啦、山洪同埋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嘅災害。咁而第二方面就係地質災害方面咧係具有滯後性嘅，所以係唔可以鬆懈啦。咁啊要繼續係持續做好相關嘅防禦嘅工作啊。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態。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湾区热点方面的话题，首先和大家关注来自文博会方面的情况。嗱，咁啊喺尋日方面咧，萬眾期待嘅第22屆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啊，拉開帷幕噶。咁啊喺今年嘅呢一個嘅文博會上面啦，展覽面積達160,000平方米啦，乜設八大嘅主題展館啦，34個細類專業展區，6,312家嘅參展機構啦，線上線下啦係參展噶。咁展出嘅文化產品啦係超12萬件啊！嗱，講到文博會咧，就我哋國家文化產業領域規模最大啦，咁規格最高、實效最強、影響最廣嘅展會嚟噶，咁被稱為啦中國文化產業第一展。咁啊，今年咧係15開局之年啦，亦都係 APA 會議啦喺深圳舉辦之年啦，咁所以咧就辦好呢一屆嘅文博會咧，意義咧係重大嘅。睇翻到喺15五規劃綱要裏面咧，係明確提出咧要推進文化同埋科技融合啦，咁推動文化建設數字化賦能、信息化轉型。咁啊，本屆文博會咧可以話咧係勇擔新嘅文化使命，咁進一步咧係提升專業化、市場化、數字化同埋呢一個國際化嘅水平啦。咁將助力咧係加快構建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啦，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建設文化強國、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咧係作出新嘅貢獻嘅。咁有關於呢一個文博會開幕相關嘅一啲嘅情況啦，轉頭就將會同大家啦係詳細睇睇啊。

0: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1: 啱先講過咧，就係文博會咧已經係開幕咗啦。咁啊，今年亦都係15開局之年啦。咁所以辦好呢一屆嘅文博會嘅意義咧，係非常之重大嘅。咁啊，以文賦能啦，咁激發創新創造新動力啦，文化浸潤啦，同埋萬物生發啊。咁透過呢個文博會咧，係不難發現啦。咁作為價值內核同埋融合嘅介質啦，生產要素嘅文化啦，咁啊，正為經濟社會發展係帶嚟無限嘅可能嘅。咁啊，睇文化加科。新設的數字演藝展區令到這個沉浸式的文娛是觸手可及，而這個 AI 切磋大會的創意市集和互動活動的精彩可以說是非常之精彩分呈，這個數字技術和文化產業深度融合，令到傳統文化是潮起身和浮起身的。而另外看文化加創意，也是鼓勵全球的企業新品手法、新技術手手、新模式首推啦，咁啊，球店新品展示加体验测评加直播带货加品牌传播嘅全链条噶，亦都系助力文化引领价值链啦，向高端咧系跃升噶。而另外咧睇文化加旅遊，從面向專業採購商和全國展團、海內外嘉賓推出定制化產業考察和文旅線路，到聯動開展展會宣傳和這個文旅營銷，一體推進觀展、賞藝、遊城等等綜合的體驗，為城市經濟注入新的活力。一個個新場景、新業態，正是文化領域新質生產力蓬勃發展的生動的縮影。其实就聚焦从展示平台向产业生态平台升级这个核心目标，本届的文博会对促进交易措施进行了系统的升级。以这个交易实效拓展发展空间，首先一方面是强化头部引领，397家行业龙头集中亮相，全国文化企业有30强，成长性30强是全部是参展的，实现了文化产业九大领域的全覆盖。而另一方面亦都是完善服务体系，通过集中发布产业政策和高规格举办文化产业招商大会，落地重大的项目签约，引入金融资源，精准邀约专业的买家，定制产业专题的参观线路等等的举措，去提升这个质感，打通展示、对接、合作、落地的全路径，全面是强化交易对接、投资赋能、产业培育等等的核心功能，一批批参展企业拼订单、觅商机背后，可以看到就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子是越来越清晰的。其实讲到这个文博会就世界观察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的窗口来的，也都是中国文化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桥梁。那我们经22年的深耕积累，文博会正在加速向国际文化产业头部展去跃升的。看回到本届的文博会方面，是吸引到来自有德国、法国、罗马尼亚等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的海外的展商，线上和线下是参展的。咁预计就将会有来自110个国家和地区3.5万名的海外的专业的观众是慕名前来参会。咁啊，首次设立呢个 APA 经济体展区啦，集中展示特色商。

0: 等非遺文創、地域美食等等亮點內容啦，咁再到呢一個新設跨境電商展區啦，匯聚京東國際物流等數十家跨境電商企業參展啊，咁都係為咗係擴大呢一個開放合作啦，咁啊促進文化貿易提質增效嘅，可以話啦，一幕幕交流互鑑嘅場景咧，係勾勒出中華文化啦，以自信之姿走向世界舞台嘅動人嘅畫卷噶。作為經濟第一大省，我哋廣東的文化產業的底韻是深厚，產業鏈是完備，創新優勢突出，文化產業規模總量是連續20多年是位居全國的首位。而在本屆的文博會上，廣東展團打破以往的產業與地市平衡這樣的即平衡拆展這樣的方式，將全館展區劃分為文化創意、網絡視聽、動漫遊戲、電競潮玩、影視出版演藝、文化科技和新聞媒體、文化裝備製造等等的板塊，將傳統的產品陳列升級為場景體驗，匯聚大批的消費級的智能機器人，覆蓋家庭服務、運動陪伴、精細操作和極限運動等等的全場景，可以說是引領文化消費創新的潮流。同時亦都是聯動開展20多項的重點 IP 全國首發首展首售活動，還有就是啟動2026全民 AI 創作大賽等等等等，這些都可以說是我們文化方面的厚度，亦都有科技方面的鋭度，更有互動方面的樂趣，可以說是期待和各界是攜手共進，傳承文化耕脈，夯實產業的根基。正所謂就是文化之光是照亮發展之路，文化之道亦都是博畫美好的未來。當然亦都是誠邀海內外朋友共赴這個文博之約，可以說是慣時尚新潮，購科技好物，賞展演大秀，品八方美食，去感受活力廣東、魅力灣區的萬千風采。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們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的最新動態，解讀熱點事件背後的故事，一手掌握灣區脈動，一網打盡生活資訊，灣區熱點。

0: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1: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2: 为你捕捉肇庆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0: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1: 更系情感嘅交流，
2: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3: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4: 9:55，我哋今日湾区生活嘅节目时间亦都要暂告一段落。我哋喺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7: 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8: 宝贝，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要走斑马线的，当绿灯亮起来的时候，车辆就会停下来，我们就可以过去啦。
7: 灯亮了是不是就不可以过去呢？
8: 没错，宝贝真聪明。红灯停绿灯行，你要记住哦。
7: 红灯停绿灯行，交通安全我能行。
9: 车辆行人各行其道，大家安全最重要。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

0: 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3: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那么此间呢，我和亚飞正在直播间等候着大家，您可以通过调频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也可以通过听肇庆的视频号来实时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实况。那么早间这个话题呢，我们为大家关注到的是第22届文博会是在昨天开幕了，首设 APEC 展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块儿来看看这个展会的情况怎么样。
4: 咱们来看啊，在这个21号到25号第22届的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那么本届的文博会呢，是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以及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3: 是的，接下来呢是今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深圳举办。那么值此 APEC 中国年的重要节点，本届文博会迎来重磅升级，首次全新设立 APEC 经济体的展区。咱们通过一段音视频来快速了解。
5: 今天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另外还新设跨境电商展区，助力文化产品出海。
4: 那么作为适配 APEC 合作机制的特色功能展区， APEC 经济体展区精准聚焦到亚太文旅产业发展的前沿，也是全方位的集中展示了各经济体特色文创产品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特色美食、智慧文旅成果等优质内容，以多元鲜活沉浸式的形式，让亚太各国各地区特色文化资源实现集中亮相、深度交融。
3: 是的，我们关注到这个展区呢，汇聚亚太多个经济体的文旅头部企业，是以文化加旅游、文化加创意、文化加美食为主题，打造一场集展示、交易、交流、合作于一体的文化盛宴。
4: 那咱们来看啊，比如说这个越南展示咖啡文化与非遗技艺，演绎传统手工技艺的独特魅力。
3: 是的，韩国携动漫 IP 特色食品亮相，展现潮流文化产业的活力。
4: 那么泰国呢，也是泰国的展商带来了潮玩盲盒等年轻化的文创产品，贴合当下的文旅消费的经济趋势。而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带来了 Our World 以及 Reading Explorer 等等的一些英语学习体系，知识氛围是这种氛围感拉满。
3: 是的，你看多元文化形态同台绽放，传统的非遗与现代文创碰撞交融，在文博会这样一个现场构建起一幅生动鲜活的亚太文化共生的图景。
4: 那么相较于往届的这个国际展区啊，这一全新亮相的展区是更注重体验感、专业性与落地性，还有这种科学划分成果的展示区、商务洽谈区、媒体活动区三大功能板块，构建起这个文化展示加产业对接加经贸合作的交流体系了。
3: 我们来看展会期间同步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搭建了政企企业集体对接的桥梁，推动了各 APEC 经济体在文旅开发、文创研发、非遗活化以及跨境贸易等领域开展深度的磋商，助力优质文化项目落地、特色文化产品流通。那么同时呢，依托国际媒体平台资源，全方位传播亚太文化交流成果，让亚太特色文化 IP 走向全球的舞台。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文博会的有关内容。 昨天呢，这个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呢，是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了。那么我们从整体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哪些展区有哪些特色，有哪些采购商来洽谈合作。
4: 那咱们还是从这个方面来说啊，作为这个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呢，本届的文博会是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了文化产业数字化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展览面积是16万平方米，将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吸引了13万家的专业的采购商来洽谈合作。
3: 是的，那么此前在929热点对话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和我们肇庆的文旅部门以及企业主代表来共同去探讨预热了这届文博会。那么这届文博会的规模空前，设有8大主会场的展馆、51个分会场、超6312家的海内外的机构线上线下参展，辐射了全国31个省区市，也是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110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观众到场了。
4: 那么从2009年起，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会，18年的深耕，文博会呢早已成为了肇庆展示城市魅力、链接湾区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平台。
3: 是的，我们从借助国家级的平台来看，擦亮肇庆的文化名片。肇庆是依托展会的优势，持续呢将端砚文化、非遗技艺、本土民俗、原创文创推向全国的视野，不断放大城市文化的辨识度。
4: 那么咱们来说到的就是之前节目的嘉宾，市文广旅体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饶宝成，他就说啊，本届的这个肇庆参展的阵容是延续特色优势，端砚精品是重磅亮相，非遗匠人现场展演雕刻的技艺，而像广府金绣、四会古法造纸等等非遗作品呢，也是集中展出，还有呢这个新博尔咖啡、竹心啊茶等等的这些本土风物，搭配德庆龙母文化的这种互动体验，以温润可感的全方位的这种展示肇庆的文旅的风貌了。
3: 是的，那么他也希望说借助文博会这一个窗口呢，集中来展示肇庆文化产业的多元业态与发展的活力，塑造兼具历史厚度与生活温度的城市形象。
4: 那咱们说到这个交易对接是文博会的一个核心生命力，展会呢是打通了这个展示对接合作落地的全链条，助力企业拓市场、拼订单、觅商机，也成为肇庆文创产业增收增效的强劲的引擎。
3: 我们来看四会玉石文创龙头企业寓意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呢，已经是第4次参展了。他说，文博会最大的优势是让供需双方能够高效对接，这是来自公司的总经理陈建文的这个表态发言。他说，今年呢，企业将重心转向了定制化的玉石文化和创意玉石摆件2大产业体系，双展位分别进驻15号馆肇庆展区和10号馆文创中国展区，去继续拓宽全国文旅合作的版图。
4: 那么连续参加文博会为企业带来实打实的增长红利。那么他也说，去年呢，他们成功对接了四川博物馆还有成都博物馆等多家的文博单位，达成了长期的定制合作。那么仅展会促成的资源就贡献了全年25%的新增营收，单笔的订单呢集中在50万到80万元的区间之内。他也说，目前公司的合作伙伴已经覆盖了10个省份、110个场馆的景区，定制的产品营收占比达50%，产品的日出呢是达10万人次。
3: 我们再看同样受益的呢，还有广东东锦饭文化科技有限公司。那么公司综合部部长罗婷婷此前呢也做客我们的节目，他说，企业深耕文化加科技的赛道，前两届呢已经成功对接了5家湾区的文创企业，落地3个文旅项目，收获颇丰。那么借助文博会资源集聚的优势，企业精准触达湾区平台与投资方，有效地弥补了本土文化创意企业的研发成本高、跨区域的渠道窄的短板，为后续产品的迭代、项目落地奠定坚实的基础。
4: 18年以来呢，肇庆也是始终以这个以展赋能产业、以文化驱动生长，在参展交流当中不断地沉淀产业的优势，明确发展的路径，让文化产业具备可持续、可迭代、可创新的鲜活生命力。
3: 我们继续来看展会，文化加科技成为本

0: 届文博会的主线，那么这标志着文化产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生产力的变革。对于赵庆而言，端砚文化、非遗技艺都可以借助科技手段找到新的表达方式。饶宝成分析，赵庆作为中国砚都，拥有着完备的端砚产业链，可以持续推进 IP 创新的开发。广府的金绣、古法造纸等非遗联动高效孵化创意，能够推动活态的传承。而结合龙母、包公、宋文化等资源，可培育文化加旅游加体育多元的新业态。
1: 那么咱们来看，结合这一届的文博会释放的信号，肇庆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是日渐的清晰。首先呢，依旧是做强文化 IP， 让端砚等核心文化符号焕发时代的光彩。第二点呢，就是推动非遗活态的传承与市场转化，让传统的技艺呢在现代消费场景当中找到新空间。第三点呢，就是提升文旅体验的品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顺应数字化、虚拟化、体验化等等的一些消费趋势，加快创新型的文化消费场景的发展，把资源优势真正的转化为产业的优势，推动肇庆文旅产业高质量的发展。
0: 那么乘风而起，烛光前行，文博会见证了肇庆文旅产业的迭代成长。下一步，肇庆将会持续依托国家级的展会平台，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让肇庆文化走出湾区，走向全国。再跟大家说一下，本届文博会持续到5月25号，那可以约时间去逛逛展会了。
1: 对，算算时间啊，今天是22号，也就是说周六周日两天啊，这个展会是继续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啊，就可以在周末的时间去逛一逛展了。
0: 是的，那说完了看完展之后呢，怎么样把自己的家乡变为聚宝盆呢？咱们来看看荒田变良田，增收有奔头。针对农村耕地的撂荒突出问题，近年来肇庆市精准施策，多措并举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复种，盘活闲置土地，也让农民的腰包啊鼓起来。
1: 哎，也可以这么说，昔日的这个撂荒地也是今朝的希望田。那么日前呢，走进这个四会市的地豆镇千亩方的这个耕地，是集中整治区当中呢，大型的农机是穿梭作业，无人机精准的播撒，昔日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如今变成了连片的高产田了。
0: 咱们来看看，近年来四会市地豆镇是大力推进小田变大田的改革，将千亩方项目作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核心工程，创新国企加村集体的模式，统筹推进土地流转、品种复垦、水利配套、路网建设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零散耕地向高标准的农田转型。
1: 那么这个项目呢，是覆盖了地豆镇、水车村等5个行政村，计划流转土地3500亩，目前呢已完成土地流转约2023亩，新增耕地100亩。
0: 此外呢，地豆镇呢是引进德森生物科技公司，盘活了石岭村400亩的撂荒地，打造南药标准化的种植基地，支持三桂村成立种植合作社，异地流转水车村的土地，打造连片的果蔬基地，种植错季的西瓜、包菜等作物，也是带动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整治一片，盘活一片，见效一片。四会市地豆镇分类施策，推进全域撂荒地的复耕复种，既增加了耕地的保有量，又通过土地流转收益、就业岗位，带动群众的增收，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0: 可以说，撂荒地不躺平，土地换生机。我们再到德庆看一看，德庆县的波纸镇的集堆洞，曾经呢是常年闲置的撂荒地，如今焕发生机。558亩的连片稻田绵延铺展，农机轰鸣着平整的土地播种秧苗，工人们呢正在采取一风二沙三捕的杂草防控措施，也是为了节水抗旱早稻生产提供适宜的条件。
1: 那么咱们来看数字啊，在2025年底啊，波纸镇是引入了这个丰绿园集团，依托这个镇国资公司对集堆洞还有沙村洞等地的这个撂荒耕地啊进行统一的流转，集中整治，打破以往的耕地的细碎化、分散种植的局限，开展了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农业的种植了。
0: 据了解呢，节水抗旱早稻采用了早

0: 直播的方式，那么无需预秧和插秧，具备了节水抗旱和易种植的特点，非常适合呢在水利条件不足的撂荒地上来推广的。
1: 咱们来说啊，为确保这个撂荒地的复耕复种工作走深走实，波直镇组织各村呢也是全面排查撂荒地的这个底数，针对性的去制定整治的方案，引导农户主动参与撂荒地整治，同时呢联动多方的力量，构建起政府引导、企业主导、村集体协调、农户参与的工作格局，形成复耕复种合力。
0: 截至到目前呢，波直镇已经完成了撂荒耕地整治1400多亩，更多的闲置耕地正在逐步改造为希望的良田。
1: 所以呢，这个荒地变废为宝，也可以结出致富交。哎，咱们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近年来呢，这个怀集县的汶朗镇啊，以特色农业产业为抓手，让昔日闲置的荒芜的耕地是重新的焕发生机，一颗颗饱满火红的辣椒成为了盘活土地资源，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致富椒。
0: 嗯，说的致富椒是辣椒的椒，这个呢是位于汶塘村委会的高辣野生椒种植基地，它呢是汶朗镇推进撂荒地耕地复种的标杆的项目。这片地呢是占地170亩的土地，曾经呢它的样子是长期闲置撂荒，如今呢由佛山市顺德区的华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全权经营，不仅让撂荒地变废为宝，更以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稳定的订单，让复耕土地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
1: 那么这个基地的投产运营也是成功的盘活了170亩的撂荒土地，预计年产值是突破400万元，既破解了土地闲置的难题，又推动了本地农业从闲置荒芜向集约高效转型，让撂荒地真正的成为聚宝盆。
0: 那么在带动就业方面呢，基地日常运营以及采摘的预期可以吸纳当地60名的村民就业，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挣到钱，同时带动更多的群众主动参与撂荒地的复耕。
1: 咱们说啊，这个小小的耕地是关乎民生的大计，赵记呢以撂荒地改造为抓手，盘活土地资源，助力农户增收，保障粮食生产，用心办好惠民利民农业实事，让乡村田野满是生机，让丰收美景常驻肇庆大地。
0: 好的，关注完土地之后呢，我们再关心这两天天气情况吧。那么最近呢，广东的降雨是频繁的，花盆托盘，还有废旧的瓶罐、阳台的水槽以及垃圾杂物等的地方容易积水，这个呢是伊蚊幼虫就喜欢啊在这个积水当中来生长了。
1: 所以呢，这个登革热还有鸡孔啃亚热等等的一些蚊媒传染病，主要就是通过伊蚊的叮咬传播，一旦感染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发热啊、关节痛、皮疹等等的不适。
0: 嗯，以后呢大家务必做这样的事儿，清理房前屋后的卫生死角，降低蚊媒传染病的感染风险。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简短的音视频快速了解以后我们该怎么做。
2: 这个就是白纹伊蚊的幼虫，白纹伊蚊在啲干净的水入边产咗卵之后，经过7至10日的孵化就会变成成蚊。啲白纹伊蚊最喜欢在啲水生植物、富贵竹啊、万年青啊等等嘅植物的水嗰度产卵孵化，所以我哋翻片就要对呢啲水生植物嘅积水进行彻底嘅更换。我哋要将啲水倒喺啲泥土上面，不如将啲水倒喺啲沟渠。假如倒落沟渠嘅话咧，继续喺沟渠啲水入边发育啊，从而变成蚊啦。
1: 嗯，所以大家啊，在这个尤其是家里喜欢养这些水生植物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记住一个时间，3天要啊，就是全新的去更换一次这个水。
0: 啊，对，刚刚也跟大家说了，需要注意的，除了这个倒水之外呢，比如说检查家里的一些纱窗啊、纱门啊，晚上的时候使用蚊帐啊，外出的时候要喷一些防蚊的喷雾啊。那么特别是提醒大家，有婴幼儿的家庭呢，给宝宝使用蚊帐，守护自己睡眠的安全了。
1: 嗯，是的。那么这个对于已经进入到这个室内的蚊虫呢，其实啊我们可以采用一些精准的科学的方式去打击啊，比如说这个比较阴暗潮湿的这个区域啊，那我们可以放置这个灭蚊灯去长期的诱杀啊，还有呢像这个杂物间啊、卫生啊、卫生间啊、这个厨房的这些角落，可以用电蚊拍去精准的打击。那么如果家中的这个蚊虫比较多啊，就可以选用正规厂家生产的这个蚊虫的 这个烟片来进行这个家用的卫生的杀虫剂的处理了。
0: 嗯，是的。此外呢，暴雨过后也是感染性腹泻和伤寒等肠道传染病以及手足

0: 这个加寿不吃变腐烂的这些饮食都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
1: 是的，那时间来到了10:29，在稍后的这个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兆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稍后的半点报时再会，
0: 稍后见。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携手龙头企业开展产业招商，以惠招商扩圈引商。520领证预约爆满，大旺开启温馨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旺。5月19日，珠江复式电梯肇庆生产基地落成仪式暨40周年纪念庆典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企业负责人与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位经销商伙伴及100余家供应商代表齐聚庆典。肇庆高新区招商投资局以此为契机，举办投资环境推介会，向与会企业家详细介绍肇庆高新区在区位交通、产业基础、发展空间、投资成本和营商环境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并向广大企业发出诚挚邀请，诚邀与会企业加入肇庆高新区产业发展朋友圈，抢占大湾区发展红利。据了解，珠江复式电梯深耕电梯产业40年，专注于做好每一台电梯，产品系列涵盖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家用电梯、医用电梯等多个品类电梯。2020年10月，企业与肇庆高新区结缘，2025年主营收入超4亿元。从签约结缘到营收突破，珠江复式电梯跑出了行业加速度。记者邓雪飞。
3: 记者现在就在珠江复式电梯的肇庆生产基地的现场，这个总面积超100多亩的现代化工厂已经拔地而起，正式落成投产后呢，年产能可达到15000台的电梯。
2: 珠江复式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肇庆生产基地运营总监黄耀文：
4: 我们在各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都达到了这个全行业的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包括自动化生产线、喷涂线，以及我们的现代化的展厅、实验室、远程监控中心啊，都能够给我们珠江复式电梯未来的几十年都以足够的一个支持，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全行业能够持续的不断的领先。
2: 此次活动是肇庆高新区精准招商、集聚产业资源的生动实践。肇庆高新区深耕专业招商加首席服务官工作模式，统筹整合多方招商资源，持续放大龙头企业的集聚带动作用，积极开展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推动产业集群规模持续扩容提质，为企业与园区搭建精准合作对接平台，为园区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珠江复式电梯中国有限公司肇庆生产基地运营总监黄耀文：
4: 奠基以来，肇庆高新区政府从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给予我们很大的一些帮助，特别是，首席服务官这个岗位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让我们减少了很多跨部门的一些沟通协调。
2: 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5月20日，在这个寓意我爱你的特殊日子里，肇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迎来了婚姻登记高峰。为应对办证热潮，肇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以温馨服务护航新人的幸福时刻。来听记者报道。
5: 5月20日，520因为谐音我爱你，成为许多新人眼中结婚登记的良辰吉日。那今天肇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结婚登记有

0: 我火爆了。
1: 走进肇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喜庆的氛围扑面而来，前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络绎不绝，大家手持证件有序排队，脸上洋溢着幸福甜蜜的笑容。为应对520的登记高峰，肇庆高新区婚姻登记处提前做好充足准备，全力保障登记工作高效有序开展。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民政社会工作组组长蒋振中：
2: 我们统计了这个线上呢，预约了有43对新人。为了维护好我们这边的秩序呢，我们增加了工作人员呢，进行这个秩序维护，也会在现场呢，再会开放一些名额给到我们新人朋友登记结婚。
1: 领取红彤彤的结婚证是新人们最激动的时刻，大家难掩内心的喜悦，纷纷许下相伴一生的诺言。新人夏先生：
3: 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啊，520嘛。而且这个我们等这个等今天等了很久的，我是很激动的。今天想跟老婆说，老婆我爱你，我们希望未来越来越好。
1: 新人林先生：
4: 好日子，
0: 好日子，
4: 520代表我们长长久久，我爱他。
1: 现场还开设专题健康知识讲座，为新人提供婚前孕前优生检查一站式服务，讲授夫妻沟通、家庭经营等知识，助力新人迈好婚姻生活第一步。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廖庆文：
5: 我们也邀请了我们肇庆市妇幼保健院的专家们，为我们的新人们提供我们的像婚前孕前的一些咨询啊，然后健康指导、优生优育的这些知识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健康体检啊，让我们的新人们的爱更好的延续下去。
1: 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6: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7: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6: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8: 好味啊！
7: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6: 寻味肇庆，
7: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6: 助力广阔行天下，
7: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9: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油脂，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1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去。
0: 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进行解读。那么从五个方面提出了20项的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接下来的大湾区动态有关，我们来看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呢，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这次的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的举措。
8: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音视频来了解一下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的相关内容。
11: 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
12: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每年来往港澳的小型船舶达到了8万艘，成为大湾区跨境物流、经贸、民生交流的重要支撑。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粤港澳三地要研究制定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卫生监督统一的规则及标准，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11: 在监管协同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通关措施，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助力大湾区菜篮子安全稳定供给。
12: 例如为保障港澳短保质期食品如糕点、面包等安全的高效通关，若干措施提出，探索创新产品清单加企业白名单加风险监测的监管模式，聚焦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和闭环抽检，对白名单企业及产品实施精准管理，降低口岸查检频次，提高通关效率。
0: 我们接着来看赋能外贸创新发展，服务大湾区新质生产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体系健全完备，高端制造集群集聚，外贸发展向优向新。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是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
8: 那么在这一强劲的增长势头之下呢，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也是聚焦了科创高地，促进创新要素高效配置，服务大湾区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同时推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扩量提质，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13: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体系健全完备，高端制造集群集聚，外贸发展向新向优。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在这一强劲增长势头下，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聚焦科创高地，促进创新要素高效配置，服务大湾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时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扩量提质，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1: 在促进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方面，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

0: 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一是呢，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二是呢，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0: 在支持新兴产业方面，若干措施探索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免于提交许可证件，降低研发成本，培育生物医药产业新优势。同时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进口税收政策项下进口免税范围内货物，试点享惠主体自行申报进口享惠，海关事后审核确认，依法开展核查稽查业务模式。
1: 三是呢，支持高端制造产品的出海，针对新型储能、智能终端、大湾区啊具有优势的制造产品，支持的建设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研究品级基地，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国外的技术壁垒，拓展海外市场。
0: 在新业态新模式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将推广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模式，可降低物流成本30%。同时支持大湾区立足保税加核心优势，拓展保税功能应用场景，进一步激发外贸发展新活力。
2: 支持符合免税条件的进口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企业参与自行申报享惠业务模式试点，提升科技企业的享惠便利。布局建设检测重点实验室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强化海关技术服务支撑。
3: 接下来我们再从深化物流枢纽建设，助力大湾区货畅其流，来看看这一方面。
4: 那么大湾区内地九市的这个港口集装箱的年吞吐量是超6万万标箱的，那么也是位居全球的前列，这个物流呢也是通达八方。为此呢，若干意见也是紧扣了打造高能级的物流枢纽的目标，推广的这种多式联运、航空前置货站以及智慧口岸等创新举措，进一步提升大湾区物流协同的联动水平。
5: 大湾区内地九市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超6000万标箱，居全球前列，物流通达八方。为此，若干措施紧扣打造高能级物流枢纽目标，推广多式联运、航空前置货站、智慧口岸等创新举措，进一步提升大湾区物流协同联动水平。
0: 在促进要素流通方面，若干措施支持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和功能拓展，强化人工智能加应用，推动智慧口岸建设。
1: 我们支持口岸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共拓展，全力配合地方推进黄岗、沙河角、罗湖等口岸承建，推动在符合条件的粤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模式，让货物的进出更顺畅，人员的通关呢更无感。
0: 在降低物流成本和拓展内外联通方面，若干措施深化物流一体化监管模式改革，支持设置更多航空前置货站，助推货物流通降本增效。同时提出支持拓展空空中转等模式，推动远程与中短程国际航线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大湾区辐射带动能力。
1: 目前深圳的前海综合保税区的已落地运行航空前置货站，同时呢，叠加实施我们空港智慧物流的改革，通过前置理货、智能分流、迅速监管，优化空港与前置货站卓越的衔接及海关的监管流程，推广应用智能查验理货机器人卓越，实现了空港场站卓越能力提升60%以上。
0: 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大湾区外贸发展韧性强劲、势头良好。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货物贸易进出口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贡献了全国1/4的外贸增量，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

0: 的强劲活力。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不仅关注大湾区的动态，也关注您的生活热点。一年一度的榴莲季到了，开榴莲就像开盲盒一样。
4: 所以今年的你有没有开到报恩榴莲呢？
3: 报恩榴莲，
4: 对，报恩榴莲就是这个果又大啊，肉又厚，核又小。
3: 我是听说人家孩子是来报恩的，没听说过榴莲是来报恩的。
4: 最近大家就这个梗啊，也是甚嚣尘上啊。大家说最近开到报恩榴莲了吗？其实是一个梗来的。
3: 对，那么这些榴莲是怎么样跨越山海到达你手中的呢？接下来我们共上一堂去科普的，带大家揭秘一下它是怎么来的。
4: 哎，在怎么来的啊？
3: 来吧，榴莲季，猫山王。
4: 哎呀，
5: 一年一度的榴莲季又到了，挑榴莲就像开盲盒，如何选到一颗果肉饱满、物超所值的报恩榴莲？今天去找燕果师一起挑挑看。
6: 我们就五个字：形色味声硬。形看榴莲的形状，比如说这个，它就是非常饱满，保证有五房。色我们看它的颜色稍微发黄，它的熟度就会高一些。味儿我们拿过来闻味儿，闻着一股特别清香香甜的味道，这就是熟了。声是听声音，如果感觉里面是有一种空洞的感觉，像在敲篮球一样，这个的熟度啊就会比较高。今年在昆明的整个市场上的价格会非常的优惠，五月份的中下旬它的产量会有一个更高的爆发期，在这个爆发期所有的用户呢去买榴莲会更实惠。
5: 我现在是在昆明的王家营站，刚刚进站的这辆列车里面装载的就是满满的榴莲，只需要26小时，它就可以搭载中老铁路从老挝运送到昆明。这么大的集装箱里面装了多少吨榴莲？大家一起去看看吧。
3: 这个30多个哈装载的，
7: 我们箱体内部整体采用保温发泡材料，隔热性能好，隔绝外部温度对箱体内部的影响。我们也采用下出风的形式，包括专业的风道布局，包括我们箱门上的风道，来达到一个箱体内部的制冷循环，也让温控精度达到正负0.1摄氏度，来完美匹配榴莲对温度极其敏感的需求。我们冷藏集装箱前面还有一个像背包一样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独立的发电机，无论是在公路的车摆上，还是在铁路的车摆上，还是在地面上，都不需要额外接入电线，就能持续地为冷藏箱的冷机提供电力。相比起传统公路运输，快3天以上，比海运快4到7天。相较于传统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成本降低了20%左右。到消费者手中的榴莲价格也会略低一些。
3: 48小时到达成都上海，
5: 这颗来自中老铁路的报恩榴莲可能正在去往你家的路上，记得查收。
4: 啊，报恩榴莲它来了，
3: 这事儿一定记得呀，
4: 这事儿得记得呀。
3: 那我看到这个真的记者，也很欣喜啊。你看他这个特别带感，
4: 对，他的声音一直是比较高昂的，
3: 对，
4: 应该是一个
3: 榴莲爱好者，
4: 对，榴莲爱好的小姐姐，对。
3: 哎呀，太可爱了。
4: 就是我刚听到他说这个燕果师，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职业。
3: 我们还是格局太小了。
4: 就这个燕果师啊，他懂得很多。
3: 他就这几个字儿吧，再跟大家说一说。
4: 对，
3: 以防刚刚你要是进到视频号里面，或者是打开收音机啊，或者是开车的时候没有留意到，那么我们把几个关键词儿跟大家说一下，就这几个字儿你记住就可以了。
4: 对，首先是形对，还有色、味、声、硬
3: 啊。再展开讲一讲嘛，五字口诀教你挑一下报恩榴莲。
4: 首先咱们看形吧，形要挑什么样的形呢？就是这个榴莲的形状看起来非常饱满啊，越饱满这个出肉率越高。
3: 是，然后看它颜色微微发黄，它这个熟度就会高一些。
4: 咱们再来闻味儿啊，这个味儿我觉得 这个有门道，因为它的这个流。

0: 莲只要它拿出来它都会散发这个味道，但是呢闻起来有一股特别清香的甜的这个味道呢，它就是成熟了。
1: 是的。还有啊，敲击它的外壳听声音，如果感觉里面是空的而不是实的，哎，那你就给它熟了。
0: 就是咱们拍篮球是个什么声，它如果是这个声的话那就是熟了。
1: 嗯嗯。还有一个硬，这个徒手去捏一下榴莲皮上的刺儿往下按，
0: 嗯
1: 啊，也可以用硬物按压刺儿与刺儿之间的这个缝隙，你用拿捏它。
0: 嗯、对，拿捏它。
1: 嗯，弹性越大成熟度越高
0: 啊，它就好吃。
1: 啊，所以这个还不错啊，有燕果师帮大家挑一挑吧。
0: 对，燕果师教大家技巧，大家可以根据燕果师的这个技巧啊。
1: 通常在我们这儿，燕果师都是跟这个售货员是合二为一的角色。
0: 对，这个售货员会教大家怎么去验的啊。
1: 嗯，刚也跟大家说了哈，为了应对这个榴莲旺季大批量运输的需求，很多都在路上了。所以铁路部门为什么大家看啊，到五月中下旬这个价格和量还是会稳稳的，让大家可以自在一些的。这个铁路部门将中老铁路的这个蓝莓快线国际冷链班车的开行频次从日常的每天两列增开至平均每天的3到4列，加量、
0: 要翻一番了都啊，
1: 加量不加价可以减价。
0: 对，咱们说啊，随着这个榴莲旺季的持续推进啊，截止到5月18号，这个中老铁路啊是共运输这个热带水果6.95万吨。除了这个供应云南本地市场之外呢，部分的这个榴莲呢将通过这个铁路与公路的无缝衔接，在48小时内迅速送达像成都啊、广州啊、上海啊、郑州啊、沈阳等全国30多个城市，那么让各地的消费者都能解锁这个当季的鲜甜了。你看咱们广东省的广州势在力啊，你到广州了，离
1: 赵庆了
0: 还会远吗？
1: 很近的，他都在路上啊。
0: 对，
1: 让我们记得查收吧。哎呀，跟榴莲的美食实在是太多了，可以说万物皆可榴莲。我们跟大家还有最后一点时间解锁一下 N 种进阶的吃法，记住啊，是进阶哦，
0: 进阶的吃法。那比如说呢，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比如说这颗跨越山海搭乘中老铁路远道而来的榴莲，来的多不容易，你一定好好吃它，认真的对待它。
0: 所以咱们也是催生出了你刚刚说的这个榴莲家的经济啊，
1: 是
0: 各种吃法，
1: 从基础款到脑洞款，这个榴莲跨界能力不断的去刷新了。你看，比如说这个传统的榴莲蛋糕、榴莲奶茶之外，近年还涌现出一批让人意想不到的混搭的吃法
0: 啊，热气腾腾的榴莲鸡包
1: ，
0: 鸡包，
1: 咱有啊，
0: 这个我就听说过，
1: 太常见，没吃过，
0: 没吃过，因为
1: 我给你做一顿。
0: 我不吃榴莲，但是呢我知道榴莲是很多人就是非常的喜欢，所以
1: 你可以吃里面的鸡肉呀，鸡你也不吃。
0: 他不吃
1: 禽类怎么办？朋友们，
0: 这个菜跟我无缘，
1: 这个菜跟他无缘，但是朋友们甚是喜欢，大家回去买新鲜榴莲都可以做一下。
0: 但是接下来这个脑洞款我就比较感兴趣，因为它是糖葫芦，你说哪个北方人对糖葫芦的这个诱惑能抵抗得住啊。
1: 这样吧，我一个榴莲一个山楂串起来一串糖葫芦给你，怎么样？
0: 一个榴莲一个山楂，这它这个
1: 层次感特别分明，
0: 是
1: 创意特别好。
0: 而且你知道吗，我看到这个图，这个榴莲糖葫芦啊，我不是我们想的把这个榴莲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蘸糖，
1: 我想错了，
0: 它是一整块，
1: 就是这一房一串，直接拿个棍儿筷子插上去，
0: 然后裹满糖浆，然后迅速冷却。
1: 你就尝一口算了，就是如果你就身材各方面身体比较好的，不想减肥的，那你就不会受这方面的影响了。所以跟大家说，从鲜果到创新的美食，从舌尖到产业链的延伸，怎么说呢，就是他正以多元的姿态
0: 对
1: 激活跨界消费的新场景。
0: 而且呢咱们就是说啊，曾经他也是这个盲盒水果，不知道能不能开到报恩榴莲，那如今呢他也是串联起了从产地到餐桌，从鲜果到新消费的甜蜜链条了。
1: 是的，你看从挑选运输再到现在大家的花式吃法，然后这个一颗榴莲跨越山海的旅程啊，它就是一条产业链不断升级的缩影了。
0: 所以这个季节啊，记得收好了啊。刚我们要说的就是提前看一看这个榴莲有没有到家门口啊，然后呢尽量的去找那些报恩榴莲吧。咱们教大家方法啦。
1: 这个榴莲季呢，请大家收好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榴莲的全攻略，去尽享当季的鲜甜。再跟大家复述一次。
0: 对，就是咱们挑榴莲的时候的5个字啊，首先就是形、色、味、声，还有硬，
1: 就这么定了。
0: 好，
1: 你的榴莲在路上，记得中午回家的时候查收一下哈。

0: 电话及时听哈、啊。
1: 没错，记得查收。
0: 嗯，好的，那么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呢，暂时就到这里了。稍后十一点钟是由亚飞继续为您带来的929关注的轻资讯，不要走开，稍后见。
1: 稍后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小满节气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高温高热，大家喜欢饮冷饮，但冷饮饮得过多，就会导致湿气侵入体内，外湿入内，使到水湿困脾，引起脾胃升降功能失常，令到人会有食欲不振的感觉。所以夏季要经常吃一些利水渗湿的食品，例如赤小豆、少实、淮山、鲫鱼的感样，这些食品能够健脾和胃，有利于行水利湿。冷饮过量还会导致另外一个坏处，就是导致腹痛腹泻了。同时生冷饮食会导致肠胃不适，由于小朋友的消化系统发育尚未健全，老人家的脏腑功能有所衰退，所以小朋友和老人家都应该尽量少食生冷，身体虚寒的朋友以及重症患者就更加要注意了。夏为暑热，归于五脏属心，升而清补，而心起凉而食酸。比如平时我们可以吃些小麦制品，亦都可以适当进食猪肉、梨、土、芹菜等等。而在情志方面，因为小满时节气温升高，阳光较强，大家会觉得烦躁不安，所以要调息心情，保持心情舒畅，以防情绪剧烈波动之后引发高血压、脑血管意外等心脑血管疾病。亦都可以多啲参加怡情养性嘅文艺活动，例如捉下棋、书法、画画等等。好，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小满节气点样养生嘅全部内容。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贡献美好和谐社会。
1: 清幽的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都需要我们共同创造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3，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5月20号，广东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发布，提出到2028年，广东服务贸易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总额超过3100亿美元，年均增长10%以上。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北京时间20号，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了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海关总署21号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的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等的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奥科一号卫星发射3周年成果发布会暨奥科一号卫星高精度地磁科学与应用研讨会21号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奥科一号卫星发射3周年以来，在工程技术、科学研究和产业开发等方面取得系列成果，包括地球磁场测量精度达到世界最高水准，推出首个实时高精度的全球地磁物理模型，填补国家空白，成功研制中国首个高精度地磁芯片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第十届中俄博览会21号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的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史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了100余场的配套活动。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21号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记者21号从中国民航局

0: 了解到，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四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441.1万人次，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四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85.4万吨，其中国内航线的货油运输量是45.6万吨，国际航线的货油运输量是39.8万吨。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3: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2: 这，
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物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6: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7: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2: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3: 你真棒，
8: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9: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0: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因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对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予以通报。 公安部消息，中美联合

和侦破一起跨国犯罪案件。今年二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传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就河南尉氏县多名居民呕吐腹泻，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经调查是19号大雨过后，雨水倒灌进入自来水水源井，造成突发性的饮用水污染，后续将对责任单位、责任人员进行追责问责。中国足协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的处罚涉及65人，其中对丁勇、吴敬博等17人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两名匿名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929关注，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呢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
4: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5: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举行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救援综合演练，爱意满盈520，鼎湖60对新人喜结良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20日，鼎湖区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永安镇举行。本次演练模拟受强雷雨云团影响，永安镇出现暴雨到大暴雨，西江丰乐围段水位超警戒且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的紧急场景。区镇两级迅速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成立现场联合指挥部，调集各级应急救援力量投入抢险行动。演练共设置低围巡堤查险、背水冲江西段洪水漫顶应急抢险、落水人员水上救援及内涝排险4个科目，各参演队伍精神饱满，配合默契，整个演练过程组织有序，响应迅速，处置规范，全面检验了区镇村3级应急抢险力量的快速反应、指挥调度。

0: 与协同作战能力，达到了以练备战、以练促防、以练强能的预期目标，为鼎湖区安全度汛奠定了坚实基础。520谐音我爱你。5月20日，记者来到鼎湖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看到登记大厅内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浪漫与喜悦。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办理婚姻登记的新人中，有的在家人陪伴下分享新婚喜悦，有的邀约摄影师随行拍摄，定格领证甜蜜时刻。新人们精心装扮，氛围感十足，有的身着情侣装，有的新娘头戴洁白头纱，尽显浪漫仪式感。刚完成登记的新人更是现场告白心意，空气中满是幸福气息。新婚夫妇：
1: 我们是从佛山过来的。首先，鼎湖是一个比较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之前也来这里旅游过，我们就选择鼎湖这边，既激动又紧张吧。是，也是期待了挺久的。
2: 我们就特别选了520，就是为了一个特别的纪念日吧。
3: 嗯，
2: 对，嗯。然后我想对他说，我们两个人好好踏踏实实的把日子过好，这是最重要的，两个人一起互相努力，
3: 不离不弃。
0: 为让新人们收获专属幸福记忆，鼎湖区民政局精心布置了520主题打卡墙和花瓣拱门，并特别设置集体颁证环节，现场随机抽取三对新人为他们颁发结婚证。在温馨的氛围中，新人们齐声宣读结婚登记誓词，许下相守一生的美好承诺。据悉，鼎湖区5月20日婚姻登记预约已于5月7日全部约满，预约登记新人60对。为应对登记高峰，鼎湖区民政局提前部署、优化服务、调配工作人员、细化办理流程，全力保障预约新人顺利登记。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开讲之前呢，我首先介绍一位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作者，他的名字就叫做当年明月。哈，当年明月这个名字真是与众不同，容易记，又充满诗情画意。因为呢，我就没去查对过，就不知道

啊，佢系姓当年，叫做明月啊，还系姓当，叫做年明月呢？哎呀，为咗尊敬作者，我都系成个名一齐读晒，稳阵啲啦。呢位就叫做当年明月。咁佢安得个咁好嘅名，佢个书名，哎呀，更加新潮，更加新鲜啊！佢书名就叫做《明朝那些事宜》。啊，请各位注意啊，收尾嗰个字啊，嗰、那个宜字耳花啊，事宜呢本书呢，系写前后300年嘅明朝嘅历史。作者声明啊，佢写呢本书呢，佢睇咗20几本参考书嘅，好似《明实录》、《明通鉴》、《明史》等等呢啲咁嘅史书，根据咁多参考书呢，先写成呢本书噃。呢本书啊，每一件事都系有根有据嘅，佢分明系正史。是写历史的文学作品。啊，他偏偏安个名叫做明朝那些事宜。跟我们广州话讲法呢，就是明朝那些事啦，明朝那些事啊。他加个宜字添，就更加口语化咯，你点讲都得。你、明朝那些事喎，咁都得架。作者就声明喎。他说历史本身就十分精彩，十分吸引人的，所以他就坚决反对用学究式的写法来写历史。他说呢，要运用通俗的写小说的方法来写历史。他写的历史人物是人的心声，人的心态，他要大家轻轻松松来读历史。那他写成这本呢，就确实是非常吸引人，非常好看的历史。经过他的努力，其实他自己一点都不轻松，好辛苦的。他终于写成这本书了。我看这本书之后呢，我就非常佩服这位作者，当年明月先生。他虽然说自己这本书呢不是小说来的，但是看下去啊，人物生猛，文字流畅，风格幽默，写人的性格非常鲜明啊，节奏又紧扣，迂回曲折，确是引人入胜啊。他又说不是历史书，但你看下去呢，哎呀，好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一一展示出来，确实增加不少历史知识，使人眼界大开。仲有一样啊，大家可以放心来读的，因为他这本书呢，写样样嘢都有根有据，绝对冇放葫芦，冇话靠估靠呃的。咁啊，由于当年明月呢，佢坚持佢呢本啊唔系历史书，又唔系小说，只系乜嘢题材呢？佢自己话，佢自己都唔知系乜。哈哈，既然系咁呢，就只好等我将呢部小说讲完，大家听咗之后，到底明朝那些事宜是什么事宜呢？就由各位自己去鉴定系啦。闲话休提，言归正传，要讲明朝嘅事呢，就点都唔离得开一位人物，就明太祖朱元璋啦。不管你讲那些事宜，这些事宜，佢唔出场呢，你就冇得讲嘅。所以第一个我就要讲朱元璋。朱元璋佢别名叫做朱重八，重就重复个重。

八就五六七八个八，自然将呢个名系佢以后作反嗰阵啊，然后先安嘅。咁依家呢，我就按历史顺序，先将呢位明太祖就称呼做朱重八。朱重八个老豆呢就叫做朱五四，阿爷叫做朱错日，曾祖父呢叫朱四九，高祖父就叫做朱八六。哎呀，咁就真係有啲古怪喎。喂，佢都唔係读数学㗎，咁点解成家好似数学世家咁，个个个名都用数字嚟串嘅。唉，各位，呢啲有所不知啊，嗰陣啲老百姓啊，食都冇得食，未读过书又冇文化嘅，你叫佢啊日諗夜諗都冇辦法諗到一個好似當年明月咁靚嘅名出嚟㗎嘛。所以呢，嗰啲老百姓就求其啦，有啲呢就按出生嘅次序嚟分啦，張三李四王老五係咁排落去啦。有啲呢就按細佬哥出世嘅月日，咁陳十三啊，張初二啊，或者有啲呢就按佢自己生仔嗰阵嘅年龄嚟得排，佢二十岁生仔，咁就叫做唐二十咯。求其搵到个名就系啦。不过执返个名都算唔错㗎喇喎，你唔理三七二十一啦，都有个名㗎嘛。朱重八佢媽媽就冇咁好彩啦，名都冇㗎。个个知道佢叫做陈氏，咁就系啦。咁係嘅，女人之家生仔凑仔斩柴煮饭嘅啫，又唔使出门见客嘅，按个名嚟做乜呀？朱五四呢就有三个仔两个女，几口人呢就挤埋一间茅屋嗰度，呢间屋呢就冬凉夏暖㗎噃。喂，点解会咁嘅呢？嘿，呢间茅屋啊，四边都系穿晒窿嘅，冬天啲风嘶嘶声都唔知喺边度入嘅，屋又矮噃，屋顶呢穿晒窿嘅，漏雨漏光，所以天热呢就热到好似个焗炉咁嘅。知啲历史学家呢就咁嚟描绘朱元璋出世㗎嘛。佢话当朱元璋出世嘅人，呢间屋天地红光啊，嗰陣呢係夜晚喎，隔离左右咦咪呢间屋突然间发出异光啊，以为火烛添啊，个个赶嚟救火。原来呢凡是皇帝啊，或者是圣人出世啊，一定有啲咁嘅奇怪嘅现象噶。咁而家朱元璋啊出世已经过咗几百年啦，又冇办法查对噶噃，所以就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系啦。朱元璋个老豆呢，就一边同地主做苦工，做牛做马，咁啊唔够食噶。佢就开咗间豆腐档，系卖豆腐嘅。呢啲好似而家走鬼嗰啲摆地摊咁嘅啫。如果平阶级呢，你唔好话佢工商业呢，连个小摊贩都评唔上啊。朱元璋三代贫农出身，个人系无产阶级乞衣出身。是响当当根正苗红的人物。咁我哋阿朱重八呢自细就同地主放牛，到七岁呢在和尚寺做小和尚，主要任务呢并唔系念经烧香，系托钵出嚟乞食，正式系乞衣和尚啊。但系呢朱元璋人真系叻仔喎，佢虽然冇得食啊，

去吓啦，但系呢就唔知佢点呢，居然呢学到几个字喎，喺呢点呢历史书就并冇记载喎，唔知佢系吓自己就点学返返嚟嘅。佢学会几个字仲会写返首打油诗啲嘛。有首诗就好出名嘅，佢里面有一句白花发誓。

啊，咁朱重八少年时代正是元朝统治者最黑暗最腐败的时候，老百姓是最受苦的年代。元朝的统治者根本没有将老百姓当人来看待的。根据《元史记》的记载呢，当时啊，元朝有些统治者居然考虑将他管辖的老百姓通通杀晒佢，留翻啲土地嚟到养牛养马，唉，畜生俾人值钱啊！当时嗰啲苛捐杂税真系多到啊，你计都冇办法计嘅，你谂得出嚟嘅呢？佢收，你谂唔到嘅呢？佢亦照收不误。嗱，打官司要交税，咁啊天公地道啊，鬼叫你打官司咩？打工要交常例税，好好啦，我乜都唔做，我匿埋屋企喺啦，照交。匿埋屋企啊，要交杀花钱。过年过节，喂，饭都冇得开喎，边有过年过节噶？唔得，过年过节交税交钱，过节税啊！哎呀，老百姓真系苦不堪言，对元朝嘅统治者，对贪官污吏，真系恨之入骨，而都杀晒佢哋。上天终于要惩罚元朝啦！1344年，上天就降临咗两场灾难嚟，同时呢，仲帮元朝掘咗个大坟墓，仲立埋一个墓志铭。呢、这个墓志铭就系天下闻名嘅。石人一隻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嘿嘿，各位你咪急住，我一件一件嚟讲啊。第一个灾难呢，就是黄河缺堤，黄河泛滥，山东河南省呢几十万人变成难民，咁多人冇得食。元朝呢，就算你将老百姓啊当牛当马，几十万人一齐作饭呢，你都见难抵挡㗎噃。咁呢，修理黄河嘅河堤呢，就变成当务之急。啊，点知一字咁浅嘅道理啊，居然引起好大嘅风波喎。都已经水浸眼眉啦，居然分成两派，大家喺度嘈咗半日。有一派呢就主张即刻要收堤，要救人啊。另一派呢，佢话咁水浸咪有个浸到够咯，再死几十万人都系咁话啫。呢一派呢坚决反对收堤，主张收堤嘅是元朝著名的宰相脫脫。这位脫脫呢，是明朝最后一位名臣。这个人仲算是不错的，实行过很多改革政策，他为政清廉，而且十分有本事。但是呢，他的主张呢遭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啊。点解咁都反对都有嘅？嘿，你唔知啊！有灾害呢，就有赈灾；有赈灾呢，就有得刮啊嘛，自己就可以从中收取银两。如果你收好黄河，咁咪少咗条财路。哎呀，你呢个脫脫真系老懵懂啊！你使乜咁肉紧啊？死咪由得佢死晒咯！你都要为我哋同僚嘅利益着想啊，先得噶嘛！正所谓祸不单行啊！正喺黄河水浸一阵，又发生第二件灾害。黄河呢边咧水灾，但系淮河

0: 河南嗰边啊，旱灾冇水饮兼及瘟疫流行，饿死浸死人就无数啦。不咁噃，你瘟疫饿死浸死呢，都唔同话黄河嗰边水浸啊，冇咁紧张噶噃，咪有啲慢慢死咯。啊，嗰班做官啊，一啲都唔惊喎。你死你嘅事，各级官员呢一层一层由上而下，将赈灾嘅银两同粮食呢嚟到瓜分，由一级一级嚟到上报，话呢各地老百姓十分感谢皇上嘅恩典，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帝听到咁啊，真系好欢喜啦！各级官员呢，亦皆大欢喜，人人高兴。就系咁啊，老百姓受苦受难咧，足足挨咗七年，1351年，一心为老百姓着想，要做好事嘅嗰位脱脱丞相呢，终于就说服咗皇帝。皇帝呢就下命令，要派17万劳工去修理黄河河体，各级官员又十分高兴。梗系啦，皇上啊发银两落嚟修堤噃，咁亦系发财嘅机会啦。咁嗰啲冇份修堤嗰啲呢，今日好蚀底。你唔使惊，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嘅啫。咁大嘅工程，梗系搵好多人去做嘢㗎嘛。咁咪得啦。於是佢哋呢就派一批人喺各条村里面见男人就拉。喂大人啊，你无端白事你拉我做乜嘢？喂拉你做乜嘢？去修理河堤啊。喂大人啊，我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全靠我啫，你拉咗我去咁嘅点啊。哦，你咗唔去啊。好，攞钱嚟啦。有钱就畀钱啦。冇钱嗰啲呢，嗰啲做官入到屋企度东凑西凑，所有值得咁多钱嘅嘢都通通凑晒去。老百姓啊，已经畀佢哋害到忍无可忍，呢、这个时候呢就好似喺地下埋咗火药一样啦。只要一点着瘾呢，就天崩地裂，元朝就灭亡㗎啦。就喺呢个时候，喺山东修理黄河堤岸嘅工地上呢，挖出一个石人，就是用石头作成一个人咁样嘅。呢个石人只有一隻眼嘅啫噃，喺背脊度呢仲雕刻咗两行字：石人一隻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其实呢，这个歌谣啊，在各地已经流行了好几年的啦。而家这个一隻眼的石人呢，已经挖出土了。哦，有凭有据啵。其实啊，这些咁嘅手法呢，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啦。你在旧时啊，又通讯好唔发达的嘛，又冇电讯，又冇报纸睇嘅。咁靠乜嘢嚟到传递信息呢？用民谣就最好嘅办法，歌仔嚟唱，一传十，十传八，好快就传晒出去㗎啦。咁依家仲挖到个石人出嚟添。好啦，点火嘅引线揾到啦，一点着呢就惊天动地嘅大事就要发生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只会看得清你。你看着城市灯红酒绿，你看耐不住寂寞的人们依旧花天酒地，一双双眼神扑朔迷离，穷奢极欲 So sick right My head need a hit 回家都没有 it 不如在 party drag me 但海里的潮汐的城市那里看起来都像 bitch 所以你在哪里我看不清你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肇庆连续第18年组团参展，十余家优质文创企业携端砚、广府金绣、四会玉器等一批特色文创好物集中亮相，推动城市文旅品牌持续破圈。昨天，肇庆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任命陈红为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表决通过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陈红为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的决定。昨天，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举办人力资源对接会，共同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并邀请肇庆学院、肇庆技师学院、梧州学院及各县市区人力资源部门到场对接，大产区与50家投产企业现场揽才。5月20日，肇庆各地通过集体婚礼、供职洗漱等形式推出婚俗文化专场活动。据统计，当天全市8个县市区及肇庆高新区预约结婚登记人数近570对。夏季来临，气温回升，雨水充沛，各类野生植物进入生长旺盛期，同时也是误食有毒植物引发食物中毒的高发季节。为落实市政府关于加强食品安全科普宣传的指示精神，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肇庆市市场监管系统近期加大对基层农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靶向宣传力度，针对本地常见的断肠草、混采混食风险，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检查与科普行动，严筑不采不买不食野生植物的安全防线。日前，肇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2026年春季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全员适应性培训，帮助退役士兵优化知识结构，增强就业创业本领，顺利完成从军营到地方的角色转换，为扎根肇庆干事创业筑牢根基。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与端州区人民医院正式签署医联体合作协议，成功搭建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的高效通道，让端州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顶尖诊疗服务。近日，位于四会市微整镇的蓝威蓝莓基地在肇庆海关辅导下顺利完成出口水果种植厂及包装厂备案，成为肇庆首家具备蓝莓出口资质的企业，为本地特色高端水果出海按下加速键。日前，2026年广东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发布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公布十大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典型，其中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肇庆支队四会大队蓝月聪上榜。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四会市文化馆与肇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创作的双向 AI 局从498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戏剧小品类省级一等奖。同时，四会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也被评选为2025年度肇庆市群众文艺创作优秀组织单位，绿美双龙、影舞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 Park Run 派克快跑活动将于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在端州区蓝龙社区举行，当天16时15分至17时30分，公安交管部门将对 Y005 乡道蓝龙社区居民委员会至岭塘桥路段实施双向全封闭，请途经车辆绕行周边其他乡道或道路。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3.1 亿吨，同比增长 0.9%。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外贸达 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21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 2195.5 万个，同比增长 47.4%。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日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乌干达卫生部21日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各位听众，以上

0: 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日前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一批共16个已院成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出增效行动支持的院士名单，四会市成功入选。作为省首批已院成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试点院士，四会完成完美院城规划设计并获评全省优秀成果，推进70个新型城镇化项目，计划总投资484.64亿元，交通建设持续完善，省道高速互通等项目有序推进，构建内畅外联交通网络，城市更新改造老旧小区，惠及近万户居民，县城宜居度不断提升，以碧海湾社区为试点推进建设未来社区，成功入选2025年省级未来社区试点，并在2025年成功入围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未来城市建设及新技术应用典型案例名单。而这次入选广东第一批已院成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院士为契机，社会将持续把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摆在突出位置，继续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为牵引，在产业升级、镇域突破、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道路上持续发力，为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提供更多四会经验。为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四会市应急管理局组织检查组深入广东高丽斯化学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推动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参照企业安全管理规范，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危化品仓库等关键区域，重点查看生产工序合规性、设备巡检维护情况、危化品存储标识及通风防爆设施等内容，详细询问安全管理人员设备异常处置流程、应急知识掌握情况及安全规程培训考核落实情况，同时查阅了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安全管理制度执行记录等相关资料，全面了解企业安全保障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现场反馈并提出明确整改要求，强调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深化安全风险管控，健全排查机制，同时要加强员工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全员安全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各位，以上本期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你好，早晨，
2: 唔该晒，
1: 唔紧要，
2: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3: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2: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3: 让健康、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伴随着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变得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肇庆连续第18年组团参展，十余家优质文创企业携端砚、广府金绣、四会玉器等一批特色文创好物集中亮相，推动城市文旅品牌持续破圈。昨天，肇庆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任命陈红为肇庆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表决通过肇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陈红为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的决定。昨天，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举办人力资源对接会，共同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并邀请肇庆学院、肇庆技师学院、梧州学院及各县市区人力资源部门到场对接，大产区与50家投产企业现场揽才。5月20日，肇庆各地通过集体婚礼、供职洗漱等形式推出婚俗文化专场活动。据统计，当天全市8个县市区及肇庆高新区预约结婚登记人数近570对。夏季来临，气温回升，雨水充沛，各类野生植物进入生长旺盛期，同时也是误食有毒植物引发食物中毒的高发季节。为落实市政府关于加强食品安全科普宣传的指示精神，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肇庆市市场监管系统近期加大对基层农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靶向宣传力度，针对本地常见的断肠草、混采、混食风险，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检查与科普行动，严筑不采、不买、不食野生植物的安全防线。日前，肇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2026年春季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全员适应性培训，帮助退役士兵优化知识结构，增强就业创业本领，顺利完成从军营到地方的角色转换，为扎根肇庆干事

创业筑牢根基。近日，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与端州区人民医院正式签署医联体合作协议，成功搭建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的高效通道，让端州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顶尖诊疗服务。近日，位于四会市微整镇的蓝威蓝莓基地在肇庆海关辅导下顺利完成出口水果种植厂及包装厂备案，成为肇庆首家具备蓝莓出口资质的企业，为本地特色高端水果出海按下加速键。日前，2026年广东省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发布仪式在广州举行，活动公布十大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典型，其中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肇庆支队四会大队蓝月聪上榜。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2025年度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获奖名单，四会市文化馆与肇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创作的双向 AI 局从498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戏剧小品类省级一等奖。同时，四会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也被评选为2025年度肇庆市群众文艺创作优秀组织单位。绿美双龙、影舞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 Park Run 派克快跑活动将于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在端州区蓝龙社区举行，当天16时15分至17时30分，公安交管部门将对 Y005 乡道蓝龙社区居民委员会至岭塘桥路段实施双向全封闭，请途经车辆绕行周边其他乡道或道路。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3.1 亿吨，同比增长 0.9%。自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达 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21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 2195.5 万个，同比增长 47.4%。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首次将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日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乌干达卫生部21日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0: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举行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救援综合演练，爱意满盈520，鼎湖60队新人喜结良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20日，鼎湖区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永安镇举行。本次演练模拟受强雷雨云团影响，永安镇出现暴雨到大暴雨，西江丰乐围段水位超警戒且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的紧急场景。区镇两级迅速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成立现场联合指挥部，调集各级应急救援力量投入抢险行动。演练共设置低围巡堤查险、背水冲江西段洪水漫顶应急抢险、落水人员水上救援及内涝排险四个科目，各参演队伍精神饱满，配合默契，整个演练过程组织有序，响应迅速，处置规范，全面检验了区镇村三级应急抢险力量的快速反应、指挥调度与协同作战能力，达到了以练备战、以练促防、以练强能的预期目标，为鼎湖区安全度汛奠定了坚实基础。520谐音我爱你。5月20日，记者来到鼎湖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看到登记大厅内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浪漫与喜悦。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办理婚姻登记的新人中，有的在家人陪伴下分享新婚喜悦，有的邀约摄影师随行拍摄，定格领证甜蜜时刻。新人们精心装扮，氛围感十足，有的身着情侣装，有的新娘头戴洁白头纱，尽显浪漫仪式感。刚完成登记的新人更是现场告白心意，空气中满是幸福气息。新婚夫妇：
3: 我们是从佛山过来的。首先，鼎湖是一个比较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之前也来这里旅游过，我们就选择鼎湖这边，既激动又紧张吧。是，也是期待了挺久的。
4: 我们就特别选了520，就是为了一个特别的纪念日吧。
5: 嗯，
4: 对，
5: 嗯。
4: 然后我想对他说，我们两个人好好踏踏实实的把日子过好，这是最重要的，两个人一起互相努力，
5: 不离不弃。
2: 为让新人们收获专属幸福记忆，鼎湖区民政局精心布置了520主题打卡墙和花瓣拱门，并特别设置集体颁证环节，现场随机抽取3对新人，为他们颁发结婚证。在温馨的氛围中，新人们齐声宣读结婚登记誓词，许下相守一生的美好承诺。据悉，鼎湖区5月20日婚姻登记预约已于5月7日全部约满，预约登记新人60对。为应对登记高峰，鼎湖区民政局提前部署、优化服务、调配工作人员、细化办理流程，全力保障预约新人顺利登记。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1: 欢迎收听收看生活与法，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与法里面的内容咧，会同大家讲下一起啦吓责任纠纷案件。这个咧系涉及咧用人单位同劳动者之间的责任纠纷案件。听到呢度的时候咧，可能会有 set 咗咁多疑问啦。一般咧，用人单位同劳动者之间是合同的一个矛盾纠纷案件嘅啫，点解会变咗系责任嘅纠纷案件嘅吓？冇錯啦，如果我哋假設一下先，如果咧用人單位同勞動者之間喺呢個勞動過程當中，用人單位單方面，我講嘅係單方面，一般情況之下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嘅話咧，咁用人單位咧需要承擔相應嘅賠償責任，係呢個我哋嚇好客觀咁樣去理解嘅，當然係一般啦，一般情況咁。但是如果我又假設了，如果是未開始這個勞動關係，剛剛建立勞動關係的時候，即是未開始剛發了，最簡單剛發了這個 offer letter 的時候呢，是啦，沒錯，我們就是經常講的，經常知道的一個收到 offer， 即是這個 offer letter， 錄用通知是用人單位向求職者去發出的建立勞動關係的明確邀約。好啦，咁睇我哋嘅司法实践当中啦，有啲嘅求职者喺收到呢个 offer 之后咧，因为用人单位佢单方面嘅原因导致入职取消，咁样嘅情况之下，用人单位需唔需要承担相应嘅责任呢？咁另外一方面我哋睇翻求职者咧喺收到 offer 呢个通知之后咧，呢个录取通知之后啦吓，咁因为用人单位单方面取消，咁用求职者或者系劳动者啦吓，咁佢喺呢个情况同埋呢个时间上面有冇造成经济损失？咁如果冇嘅话，用人单位系咪仍然需要承担责任？好啦，我哋今日呢个一系列一堆嘅问题，我哋留待真实案例一起分析，一起了解，一起学习。
0: 身边嘅际遇，生活嘅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好啦，既然發咗 offer， 然之後咧又因為單方面啦嚇，楊單單方面啦去取消呢個入職嘅資格，咁樣嘅情況之下，哦呢一類咧可以講話算係替約過失責任嘅一個糾紛案件。咁呢個案件嘅情況，具體情況係點樣咧？我哋睇翻時間，去到翻2025年嘅5月份，原告黃某咧就喺呢個時間通過獵頭公司同被告當地一家公司咧接洽一個招聘嘅事宜。

好啦，去到六月六号，同年嘅六月六号，呢间公司咧就通过猎头公司啦，向黄某发出咗书面嘅录用通知，明确载明，黄某将会被录用为人力行政经理，咁呢个月薪咧系税前嘅16000元。入职嘅报到时间咧系2025年嘅6月23号，劳动合同嘅期限系3年。好啦，咁黄某咧就好清晰咁样、好确认咁样接受咗呢一份录用通知，咁并且咧当时系处于一个待业嘅状态，积极去准备入职啦。呢个都系常规操作啦吓。好啦，我哋睇翻时间啦，去到2025年嘅6月19号，咁呢间公司咧就以公司并购这个咁样嘅理由去通知黄某取消咗佢呢个人力行政经理嘅岗位。好啦，咁之后咧，大家进行协商咯。协商之后，呢间公司就仅系同意支付咗3000元作为补偿。咁但系黄某觉得3000元肯定唔得啦，自己当时处于一个待业嘅状态，积极备战，准备入职噶啦呵。咁所以咧，双方达成唔到一致。因为企喺黄某角度，佢就认为呢间公司行为对佢造成经济损失。所以咧，佢覺得咁樣經過協商之後咧，對方只係俾3000元，當然唔得啦，要起訴到當地法院。佢要求咧呢間公司賠償各項損失加埋係44000多元，並且咧將獵頭公司列為第二被告，要求呢間獵頭公司承擔連帶嘅責任。咁呢个系关乎于一个经济嘅民事纠纷啦，亦都喺里边啦吓。我哋睇翻经过当地法院嘅审理之后，情况系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该遵循诚信嘅原则。另外，法条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0条嘅规定，当事人喺订立合同嘅过程当中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嘅行为，造成对方损失嘅，应该承担赔偿嘅责任。赔偿应该要赔的了，到底赔多少呢？大家听到这里的时候，第一时间会想想那个前额方面的一个数字。好了，我们先看看。这件案件里面，这间北京的这间公司，某公司通过猎头公司向黄某发出的录用通知。那这个录用通知的内容，在刚刚开篇时候讲得很清晰，很明确，包括有岗位、工作岗位、薪资的标准待遇，还有报到的时间、还有年限等，这些核心的条款都在里面。这样的情况之下，应该视为双方已经是进入了劳动合同的缔结的实质性嘅磋商阶段。咁喺呢个阶段又系咩意思咧？吓，呢间公司因为自己自身并购嘅原因，单方面取消录用。咁而且咧，佢哋系未可以举证证明已经尽到审慎嘅义务啊！即系换句说话讲，除非佢去到呢个时间可以证明佢已经尽到审慎义务吓，有证据相关嘅证据证明，要不然咧就举证不能。或者咧存在住有咩不可抗力啊等呢啲法定免责嘅事由，咁既然冇嘅情况之下，呢个行为已经构成咗缔约过失。好啦，大家最关心嘅数额方面系冇错，要赔偿赔几多咧吓？关于损失嘅数额咧，法庭方面综合双方考虑嘅磋商时间啦，仲有黄某嘅预期收入水平，佢为咗入职所做嘅准备，呢啲都系提交咗一个相关嘅证据出嚟嘅吓，以及咧，从原嚟嘅待业状态到再入职嘅时间呢、这个间隔等等所有嘅客观因素，酌情认定，佢嘅一个信赖利益损失为18000元。好，除此之外咧，现有嘅证据唔足以证明咧，猎头公司喺缔约过程当中存在住故意隐瞒事实啦，或者有其他提供虚假情况等呢啲过错嘅行为，所以咧呢个第二被告啊，猎头公司依法唔承担赔偿嘅责任。咁所以最后嘅判决咧就系呢间公司支付黄某经济损失18000元。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多谢武行开导，继续翻嚟生活与法。今日讲到呢个用人单位嘅录取通知书呢个关键词吓。其实录取通知咧，我哋一般都会认为吓一个意向表达，其实唔系单止一个意向表达嘅吓。

當中會載明好多好具體嘅內容，例如話工作嘅崗位啦，仲有薪資嘅標準啦，報到嘅時間啦，仲有錄取工作嘅年限等等呢啲具體嘅內容。咁並且咧係經過求職者去確認之後，其實呢個已經喺法律上面咧具有一個約束力喺度。咁用人單位一旦發出咁樣嘅一個錄取通知，就係咧應該受到約束。咁所以咧並非係因為法定啊或者約定嘅正當理由，唔可以單方面隨意去撤銷。好啦，呢件案件嘅翻呢件案件里边，呢间公司同黄某就住劳动合同内容进行咗实际性嘅磋商。好啦，喺呢个之后，因为公司并购呢个原因啦，自身嘅经营原因，咁喺临近入职嗰阵咧，就单方面去取消录用，而且咧亦都系冇可以提供任何证明证据证明。他们存在着一个免责的情形在这里，所以这个行为明显是违背了民事活动当中应该遵循的诚实信用的原则，因此必须对于他们替约过失这个行为导致到的后果是承担法律的责任。好了，另外看看损失认定的方面，也是我们最留意的一个关键点。法庭的认为赔偿的目的是在于弥补求职者因为合理的信赖而产生的实际损失，这个不是说要他获得额外的利益，这个是寻求额外的利益，因此在确定赔偿金额时要综合考量整个磋商的过程的周期。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就是说求职者的预期收入水平，还有为准备入职所付出的时间成本，以及咧，從原嚟一個待業嘅狀態，去到最終再次就業嘅時間嗰間隔等等多種嘅因素。即除咗呢件案件之外啦，如果係其他嘅一個情形，例如仲有附加一個比較常見嘅條件，就係話咧，可能求職者咧喺原嚟嗰個用人單位嗰度辭職嚇，呢啲亦都係計算在內啊，或者喺原嚟嘅用人單位裏邊嗰個薪酬。好啦，讲翻到呢件案件当中啦，咁黄某系基于对呢个录用通知嘅合理信赖，系合理信赖吓，放弃咗其他嘅机会，并且处于一个待业嘅状态。咁法庭上面啦，法院上面咧，应该系基于正系基于上述嘅一个原则，通过咧一个审慎嘅权衡，最终酌情判定。赔偿经济损失18,000元。同时咧，法院方面亦都明确咗啦。另外仲有一个重点就系。第二被告这个猎头公司，猎头公司的责任边界在哪里？由于现有的可以提交上来的证据显示，他们在居间的过程当中已经是实际传达了信息，而且没有其他的恶意，所以那个判令是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连带责任。其实睇翻呢件案件嘅主审法官亦都有提示俾到大家嘅，特别用人单位啦。当然求职者都有吓，我哋睇翻，首先睇用人单位先啦。对于佢哋嚟讲，发出录用通知之前咧，应该系进行充分嘅内部评估啦，做决策，确保用工嘅需求嗰个稳定性。好似今日呢件案件咁样啦，其实公司嘅并购，其实公司系唔系喺发出呢、这个？通知这个offer 之前已经是知道了的呢，或者之后才知道的呢，那个并购是不是这么短时间内就决定并购呢？这个留有疑问，如果是知道的情况之下还是继续发出 offer， 然后之后又取消，那这个过程是不是有问题呢？但如果是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这个是不是提前已经有其他的先兆，或者有其他的一个预判呢？好了，这个我们不再猜测它了，就是作一些的评估。好了，一旦发出这样具体的明确录用通知，应该视为一种很严肃的法律承诺。所以既然法律承诺，应该是遵守诚信，并非是因为法定或者约定的正当理由不得擅自撤销，这个是很重要的，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风险，还有赔偿的责任。这个是对用人单位来讲的。另外对求职者的话，在求职过程当中应该是注意保存相关的证据，包括但是不限于例

要啊，录用嘅通知啦，呢、这个千祈唔好谂住咧，哇，已经收到呢个 offer letter 啦，哦，随便劈埋一边啦，反正收到啦，吓之后冇乜用啦，其实唔系。OK， 仲有邮件啦，哦，微信嘅沟通记录、短信嘅来往等等，所有嘅一啲都系证据，相关嘅证据。咁如果真系遇到咁唔好彩，要遇到用人单位咧，冇正当嘅理由，单方面撤销录用嘅话咧，咁首先啊，唔需要下次走法律程序嘅，首先都可以协商先嘅。咁例如好似呢件案件咁样，如果用人单位即系呢公司咧吓，当初肯赔偿呢个原告嘅一个意想中嘅一个数额，咁样嘅话就唔需要走法律程序啦，系咪？咁当然啦，协商唔到嘅话咧，都可以提起诉讼嘅。好啦，睇下大钟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差不多啦，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生活哦，应该讲下周同样时间继续生活愉快，我哋下周再见啦，拜拜。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3: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兴，共创美好家园。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日前2026年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一批共16个已院成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出增效行动支持的院士名单，四会市成功入选。作为省首批已院成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试点院士，四会完成完美县城规划设计并获评全省优秀成果，推进70个新型城镇化项目，计划总投资484.64亿元，交通建设持续完善，省道高速互通等项目有序推进，构建内畅外联交通网络，城市更新改造老旧小区，惠及近万户居民，县城宜居度不断提升，以碧海湾社区为试点推进建设未来社区，成功入选2025年省级未来社区试点，并在2025年成功入围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未来城市建设更新技术应用典型案例名单。而这次入选广东第一批已县成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院士为契机，社会将持续把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摆在突出位置，继续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为牵引，在产业升级、镇域突破、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道路上持续发力，为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提供更多四会经验。为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社会市应急管理局组织检查组深入广东高丽斯化学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推动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参照企业安全管理规范，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危化品仓库等关键区域，重点查看生产工序合规性、设备巡检维护情况、危化品存储标识及通风防爆设施等内容，详细询问安全管理人员设备异常处置流程，应急知识掌握情况及安全规程培训考核落实情况，同时查阅了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安全管理制度执行记录等相关资料，全面了解企业安全保障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现场反馈并提出明确整改要求，强调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深化安全风险管控，健全排查机制，同时要加强员工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全员安全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3: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携手共建美丽和谐肇庆。
4: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价值，
1: 每一份劳动都有闪光的地方，
0: 而一切创造都值得尊重和鼓励。
1: 聆听360
0: 行，聆听360行，
1: 行行的故事，
0: 行行的故事，
2: 行行的故事，
0: 聆听360行，行行的故事。今日是5月22号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而今年2026年亦都是恰逢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70周年。咁喺我哋肇庆呢，有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佢就係鼎湖山啦。同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有关嘅职业亦都有好多，而喺鼎湖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嘅背后，亦都係通过咗好多好多人嘅努力。佢哋当中呢，有护林员啦，数据记录员啦，亦都有动物监测工程师。今日呢，我哋亦都会喺从事咗野生动物监测调查工作13年嘅高级工程师范中企嘅分享当中，去了解返生物多样性保护嘅意义。
3: 看到没，就在那个树杈上。
0: 野生动物监测工程师要参与嘅工作，甚至会比我哋想象中更加复杂。
3: 我是从2013年到这里，然后开始做这个鸟类监测。在这期间呢，我们陆续发现了鼎湖山的鸟类分布性记录，就说明我们鼎湖山的这个环境，还有包括这个生态系统，适宜这个鸟类的这个生存。这几年我们开展了有兽类、鸟类、蝶类的一些监测，其实还包括两栖和爬行类也在做。就是我们现在呢，陆续啊发现一些新的一些记录，那就说明这个区域呢，整个生态环境非常好。接下来呢，我们保护区呢，还将继续长期开展这个野生动物的监测。通过监测呢，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掌握，就是我们保护区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概况。同时呢，长期监测的过程呢，就可以很好的分析这个生物多样性与环境之间的一个关系，从而呢，为我们的保护和管理呢，提供一个科学的数据支撑。
0: 咁保护生物多样性呢一项工作，又一般会从几个方面去开展呢？
3: 保护生物多样性，首先我们肯定是要把这片森林管护好，就是说我们就体现了我们这个管理的作用，因为首先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这种偷猎盗猎，这个是保护区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的，就是说这种是违法的，然后还有就是破坏森林啊这些，因为动物和植物其实它是一个生，就是整个生态环境是一体的，如果说你某一个环节或有缺失，或者说得到了破坏，可能其他的相应的环节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保护这一片区域其实就是一个大的保护这个生态环境啊，就是我们作为管理者，就是一定要在保护好保护的前提下，才能够达到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种稳定，或者说如果有增加那就会更好啊。还有就是说管控人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怎么讲呢，就是说很多生物呢，它其实受人为影响干扰还是很大的，如果说人太频繁，或者说有一些破坏的一些行为的话，生境破坏了之后，相应的这个比如说植被没有了，那它动物可能栖息的这种环境也就没有了，就是说就会导致这种生物多样性可能就会因此而减少。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保护的目的呢，就是说要让这种大的环境要稳定，这个生态系统要稳定，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才能稳定。
0: 通俗啲嚟讲，生态系统其实都可以通过生物链嚟理解嘅。
3: 生态系统它其实就是一个生物链嘛，就是从低级到高级，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这条链条单向的一个链条中间缺了的话，那这个生物链就不存在了，那可能就很多物种就会消失，或者说就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是这样的。就比如说鼎湖山有一种吃蛇的老鹰，但如果说蛇这个环节没有了，那这个老鹰很难在这里生存，它可能就要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呢我们这里就少了这一种。

0: 啊，就是说中间如果某一个环节缺了的话，它上面的物种可能就会没有了。但是同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环节缺了，然后下面的物种，比如说蛇吃老鼠啊，然后那个老鼠没有蛇吃了，可能它这一种天敌没有的，那它这个繁殖可能又会老鼠又会增加，可能又会影响到其他的这种就是植物啊或者什么的啊，或者说这种它老鼠一多，吃的需要的食物也多，可能这种植物的这种它的这种叫做更新啊或者什么就会减弱。
1: 野外调查就是范仲琪的主要工作，从2013年来到鼎湖山做嘢，到现在他的主要工作都是通过野外调查研究保护野生动物，上山爬山对于他来讲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0: 一般这种野外的工作，他这个山上啊就是没路，很多没路的，因为包括我们上山要背很多东西，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山上都没水的嘛，我们要背很多水，然后也要背很多设备，所以说这个可能一个包可能有20-30斤啊，那些爬一天的路都是没有这个路的山，反正很辛苦，也会背很多设备，因为它这个相机可能会有一些受潮啊损坏呀，还要更换电池很重啊，每一台相机都要放很多电池的，所以说包括这个爬山的辛苦，还有反正就各种吧，还包括野外的一些，比如说最危险的可能就是马蜂啊，还可能如果还有就是一些就是还有蚊子很讨厌啊，野外的话就是刚才讲的蛇啊，这些大型的动物的攻击这些都很少啊，主要还是就是比如说马蜂，这个很难控制，因为你爬山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的话，如果碰到了它的巢啊或者那就很危险，反正我是被弄过好几次蚊子都是经常家常便饭了，咬了就咬了，但是也是很难受啊。就是说这种野外的这种工作，可能你们没有做过的，如果说能够体验一天，你们就可以体验到这种野外工作的这种艰辛了，真的。就是可能我们自己讲呢，可能讲出来感觉你们感觉不到，但是如果你们亲自体验一次呢，可能就不一样。
1: 做科研做野外监测，有时候真的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高大上，不是说在个办公室里面对着数据就可以有成果，需要付出汗水，付出时间，遇到危险再迎难而上。
0: 因为我这几年也是爬山爬多爬得很多有时候下雨啊，路很滑这些，还有没有路，我们一般都是去没有路的地方，都靠人从那个扒开那些树枝啊，那些灌虫啊，这样来走啊，所以说在采集数据这个过程中就体现了一个比较艰辛吧。就是说这种工作就是不是想象中的哦，做科研是那么高大上的，但是呢它其实就是说最基础的这种在这数据采集或者说其他相关工作其实它付出的这种时间和这个就是说还有身体上的这种劳累都是还是比较大的。
1: 也就是说只要一上山就肯定避免不到会被蚊仔咬，而除此之外可能一些植物都会存在危险。
0: 那我们就是一上山就是一天都被蚊子咬然后就是说能有防蚊的设施，但是就是说我们爬的那些山呢全都是需要人弓着腰啊屈着腿呀 啊然后可能手脚并用的这种，所以那防蚊的措施比如说你像防蜜蜂那个可以防，但是你一进山你用不了，那走一下就会把刮烂，没办法，那就只能让它咬。现在就是咬了，就是反正看着它也不管，那就咬了，反正蚊子咬的只是当时难受一点，过会儿就好了。然后还有山上有些那种带刺的植物，

0: 是说很危险吧，然后经常性的被划，刮伤啊，刺伤啊，还有它那个刺啊，如果说扎到皮肤里的话很难挑出来，有时候我们经常回到住的地方就要拿针来挑啊。就是说这种工作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很纯野外的，就是
1: 野生动物监测是一项纯野外的工作，充满很多的未知，充满很多的危险，但是同时都会充满乐趣。
0: 野猪呢我们都遇到过很多次，但是也有很友好的一面。反正就是他们就在我们前面，这个肆无忌惮的吧，可能就很悠闲的在那里找吃的。反正我就看着他，可惜我那次没带相机。就我一个人，我要下山的时候就转弯的时候就碰到了。反正感觉两个大的带了5个还是6个小猪仔。
1: 对于范中奇来讲，所有的经验其实都是通过这么多年爬山爬出来的。
0: 我爬山爬了这么多年，反正我自己闭着眼也能画出来。比如说那些小路，哪里有小路的我都知道，反正都走遍了。
1: 而凭借住范中奇多年来的经验，其实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是可以有一套相处之道的。
0: 危险呢，野生动物呢肯定是晚上的话呢会比较危险一点吧，因为很多动物都以晚上出来觅食为主啊，像野猪也是以这个晨昏活动比较频繁啊，所以因为鼎湖山目前来说最大的哺乳动物呢可能就是它了啊，然后也有人见过有200斤很大的，然后还是一群，所以说尽管说野生动物有危险，但是呢就是说野生动物呢它也怕人，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你在野外如果遇到的话，你要是对它没有威胁，或者比如说它带的有它的这个就是小崽的时候，然后你不要去故意去就怎么呢，就是招惹它吧，它是不会攻击人啊。其实我是觉得就比如说这种毒蛇也是一样的啊，那你就尽量提前告诉一下那个蛇了，我过来了。打草惊蛇就是这样的，就是这古人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蛇也怕人，你提前就是说告诉他了，他可能就跑了。如果说但是你如果不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防护啊这种措施的话，可能你就走到他那里了，因为他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嘛，他肯定就会，如果说他感觉到有危险他就会攻击，是这样。所以我们跟动物其实打交道就跟人一样的，如果哪个人要打我，那我肯定要做好防护，是吧？或者说尽量的就是避免自己受到伤害，都是一样的。
1: 同动物打交道就是不要令到动物感到你对它是有威胁的。
0: 其实我晚上的话我也遇到过，但是我因为当时也有点怕，但是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因为我就知道就是说反正动物跟动物打交道呢，就是说你不要让它感觉到你对它有威胁，它就不会对你有伤害，是这样的。尤其是像那个就是说在繁殖期带的有小崽的这种就是动物的母亲，它有一种保护这个后代的这种跟人一样的嘛所以说它会可能那个时候它就会防御性会更高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很容易的会造成就是它感觉到危险是这样的，不然的话只要你让它感觉不到危险它是不会攻击的，除非就是比如说猛兽了，像那猛兽它饿了它可能周边比如说肇庆市周边，反正我们也做了几年的调查监测，也没有发现大型

0: 活动。目前来说，可能最多的也就抱猫啊，抱猫就像那个跟猫差不多，但是它身上的花纹就像豹一样啊，豹纹一样，豹猫现在已经升为国家二级啊。它山上还挺多啊，红外相机是都能拍得到，照镜也不少。村民如果说那些老一点的，他们都知道，肯定有见过的。
1: 其实在交谈当中呢，我们是可以发现范中暨老师是真心喜欢野生动物监测这一项工作，而且呢对于他来说这个工作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当谈及到为什么会喜欢做这份工，他更加多提到的是热爱这两个字。
0: 13年来的我是因为我一直对这种自然生态就很喜欢嘛。因为所以说到保护区工作也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目标吧啊，所以说一个小目标，所以到了鼎湖山，到了肇庆，发现这里还是有很多值得就是让我去就是再进一步去发现的一些东西。因为这几年的工作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一个是热爱这个工作，另一个呢就是也希望通过工作呢把这个比如说鼎湖山的这些东西就是做得更好，就是为了这种自然保护吧，反正就是我能做的我就尽量的就是把我的能力就都放在这个地方啊，为了这个鼎湖山这个就是说未来会发展得更好，还是生态环境会优美，反正我能贡献我的就能尽量的就贡献，就是这样。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些这种工作吧，因为跟这种大自然打交道的确实也是从中虽然说有一些艰辛，但是获得感很强。就是说自我的这种叫什么，就是获得感吧。我感觉就是说我付出了，他给我的回报可能是更多，他的回报会更多，因为我从中一个是体验到他的就是我在这个工作过程中的一种愉悦啊，然后就也是促进我更好的去挖掘吧啊，然后更好的能够把这些可能好多不知道的，或者说之前的比较就是没有被发现的这些东西，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更多的发现，让周边的人呢都大家呢都了解一下鼎湖山，然后看更了解的就是说加深大家对这种保护的这种意识。反正我的希望是这样，要不然能把鼎湖山保护好，那是我们的目标。
1: 每一代人其实都肩负着对鼎湖山生物的保护、对生态的保育、对科研的坚持，因为只有这样啦，先会赋予俾鼎湖山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令到这一方水土生生不息。通过范中暨的讲述啦，其实亦都令到我们了解到野生动物监测是一项怎样的工作，他们有他们的付出，而作为普通市民的我们啦，其实亦都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微小举动去保护生态，去爱护动物。正如范中暨所讲，保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保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不然能把鼎湖山保护好，那是我们的目标。
2: 在职场中闪闪发光，
1: 在事业中
3: 沉淀人生，
2: 在前进中坠入激情，
1: 在逆境中坚定初心，
2: 保持真诚
3: 拥抱热爱，
1: 我最在行。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3: 天意，你准备好未啊？
4: 我准备好了，英童你呢？
3: 我都准备好了，我哋一齐
4: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
3: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
5: 走走停停好风景，
3: 我哋一齐出发。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又到星期五，各位老友，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这个星期我们天气落足一个星期雨，落落停停，令到大家觉得都好难预备，一下子唔记得带雨具嘅话，分分钟就出唔到门，翻唔到屋企噶啦。喺工作日最后嗰天咧，我哋同大家介绍嘅呢一个地方，同样都系好偏门嘅，个名字或者都比较生保。记唔记得琴日介绍嘅呢个地方呢？介绍咗好多好精彩嘅嘢，最后话俾你听，呢个景区喺旧年已经关闭咗，有冇一啲失落嘅感觉啊？其实关闭咗系可以入嘅，开始我已经讲过啦，系冇人收门票啫嘛，只不过设施方面咧就欠缺少少啦，安全呢样嘢就自己要保障自己。今日介绍嘅呢个景区，佢系真系一个景区嚟嘅，佢而且系一个古镇，唔单止系俾大家去游玩的地方，它亦有当地的原居民，而且他们的文化是源远流长的。这个是在中原大地上面的一个古镇，不是偏远山区来的。它的著名的地方呢，就是它的窑火，就是整陶瓷的窑，窑火从唐宋烧了千几年都未熄过的。它出产的瓷器曾经是皇家御用的珍宝。听到呢度，大家可能会估，诶，莫非系景德镇？哦，唔系，今日介绍嘅唔系景德镇。当然，景德镇窑火都好劲。今日介绍嘅系河南豫州嘅神侯古镇，个侯字系咁写嘅，上边系一个前后嘅侯，下边系泥土嘅土，神侯古镇呢个名应该会有啲生保。本身豫州市，它的存在感就相对它隔离的几个市的存在感就稍微低一点。它隔离有哪几个市呢？有洛阳，有郑州，有开封，有平顶山。这个豫州相对来讲，是不是比起刚才的几个市的名气会稍微少一点这么多呢？不过豫州都唔系一个冇咩料到嘅地方嚟嘅，你去豫州停几日嘅话，都唔会令你失望。今日我先大家行一行，离豫州城区冇几远，同样都系你玩完之后，玩完窑火底睇到佢最后一丁啦，然之后差唔多眼瞓，揸一个钟车可以翻到豫州嘅酒店嘅地方，离城区都相对唔会咁远。我哋今日就行入呢一座被誉为中国唯一活着的千年古镇。喂，呢啲咁样嘅名称咧，我觉得有啲浮夸吓。唯一，唯咩一啫？其他啲古镇死晒咁搞到系嘛？其他啲古镇听之后绝对系有意见。我都唔系咁赞成搞文旅，搞埋晒啲咁孤僻嘅噱头嘅。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
1: 啱啱讲过神口镇被誉为中国唯一活着的古镇，我觉得呢个有啲夸张啦。咁好似啲周庄啊、乌镇啊、丽江啊嗰啲死晒咗啦，系嘛？你话讲名气咧，佢又比唔上啱先提过嘅嗰啲古镇。但系点解专家会誉佢为中国唯一的活着的古镇咧？呢、這个有咩道理咧？有專家就係咁講，佢話因為佢至今仍然都係盛產各種嘅陶器，嗰啲窯火呢以前係咁，而家仲係咁。咁如果話要俾窯火呢，啱先數到嗰幾個咩麗江烏鎮啊，確實係冇窯火嘅。咁景德鎮窯火係有啊有啦，但係佢比起以前呢，就確實好唔一樣。以前嗰啲古代嗰啲窑咧，慢慢后嚟就变成啲国有啦，系嘛？国有之后咧，后嚟慢慢又私有化咗啦，即系经过咗好多变迁。依家仲烧紧嘅，比以前系少咗。如果话要斗窑火咁嚟讲，佢唯一活着嘅话咧，都姑且当佢系讲得过去啦。我哋睇睇呢一啲窑火淬炼咗成千年之后，到底有啲咩嘅古老故事先？神口佢最攞得出手嘅故事就系陶瓷。考古表明喺夏商时期，神口嘅啲先民就已经喺呢度从事农耕同埋去冶陶，亦即系话神口嘅人呢玩泥已经是玩到好似华夏文明的历史一样咁长噶啦。自从有咗夏商嘅文明之后，佢就开始喺度玩泥噶啦，系玩陶器噶啦。初始嘅时候，嗰啲陶器就好粗糙嘅，后边越整就越精美。如喺呢个陶瓷嘅发展史里边，亦可以见证咗中华陶瓷工艺从萌芽到辉煌嘅整个过程。喺呢个里边，喺神口镇里边都可以睇到。其中到了唐代，在陶瓷史上面，中国的陶瓷史是一个百花齐

窑变嘅早期形态啦。钧窑嘅真正嘅鼎盛嘅时期咧，就唔系唐代，系北宋。咁讲到呢度咧，又要讲翻北宋嘅时期咧，一啲皇帝嘅故事啦。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啱先讲到君池，就系喺神口古镇呢一座小镇用陶瓷作为底色嘅一个当时佢发明出嚟嘅窑变嘅品种嚟嘅。君池嘅鼎盛咧就系北宋时期，呢个又提到一个皇帝，呢个皇帝同肇庆咧有一啲关系嘅，就系宋徽宗赵佶。呢位政治上应该讲系唔成功嘅皇帝咧，就系艺术上边系非常之有造诣嘅。瘦金体是他这个写出来的，他的字还挂在我们的红楼上面，肇庆府写得一首好书画，对美的追求可以说是很极致的。宋徽宗第一次去到神口出产钧瓷的时候，他看到哇，那些釉色这么漂亮，于是他就落了一道命令，就是叫做神口钧瓷，不送礼不进贡，烧得好的直接给皇帝，烧得唔好嘅要当场打

0: 瓦栏要埋喺地下，唔俾流入民间。嗱，呢啲唔系喺呢度独有嘅，喺景德镇嘅御窑都系一样嘅规矩，即系送得俾皇帝嘅嘢，民间你就唔配拥有。我就算唔要，我整烂佢都唔可以流入民间。哇，啲皇帝几坏系嘛？好啦，感受到佢哋几坏之后咧，我哋继续睇睇神口嘅官窑，当时就指定咗成为官窑啦。咁每年就系送36件嘅精品入宫，其他嗰啲唔系精品嘅点啊？咁咪揼坏佢咯。其实揼坏佢有个好处嘅，你卖咗之后咧就散到去边度都有，咁就慢慢慢慢就揾唔翻啦。揼坏咗之后做咩？执埋之后佢咪喺当地埋咗佢咯。嘿，咁就得米啦，依家咪可以出土文物啦，系咪？嗱，呢个又系一个贵宝嚟噶，你唔好话皇帝坏，佢留低啲贵宝俾你啊。所以喺宋代能够拥有一件钧瓷，除咗皇帝同埋少数嘅皇室成员之外咧，就系、基本上其实系冇噶啦。所以有一句说话叫做黄金有价，钧无价。咁當然啦，而家今時今日你去到神口古鎮，去嗰啲街鋪、街邊兩邊嗰啲係商鋪嚟嘅，佢又真係一個好似景區嘅景區嚟嘅。同之前介紹過嗰啲咁嘅偏門嗰啲地方咧，嗰啲小鎮唔似景區嘅，咁你行落去有一種生活嘅氣息啊。但係你就會中意睇熱鬧嘅人，中意行街嘅人，你會覺得無趣。行過嗰啲都係民居嚟嘅，中意撩人傾偈，好似我呢啲咁嘅老坑嘅話咧，就覺得有興趣啦。咁行街鋪咧，就邊個都可以行嘅，佢又可以傾偈，佢又可以買嘢。啊，軍池嘅鋪頭咧，喺神後古鎮係好多嘅，而且佢有個好處咧，就係佢嘅價格係非常之親民。有一啲比較多嘅咧，就譬如話係即係極個別嘅咧幾蚊啦嚇，一啲稍為普通嘅咧，可能20元左右啦，係一個比較大眾化嘅價格嚟嘅。要貴嘅當然有貴嘅，好貴嘅都有嘅。佢仲有博物館啊，喺佢哋嘅街鎮上邊嘅，喺賣20多元嘅嗰啲咧，隔離就有啲咁嘅玻璃箱咧，大家行博物館咪見到有一啲攞玻璃膠黐住嘅咁啊，四四方方。吸住吓，嗰啲系大师嘅手作，当然佢唔系古董，即系啲大师，我哋都有端砚大师啦，系嘛，四会又有啲木玉器大师啦，咁大师嘅手作，虽然大家都系钧瓷，但系大师嘅手作咧，你打烂一件嘅话，你就翻唔到屋企噶咯吓，嗰边嗰啲咧，你打烂成个柜台打烂都好闲，一餐饭嘅钱，差几远啊，嗱，几过瘾啊，即系行呢啲咁样嘅嘢。凡是有啲亲民价嘅地方嘅话咧，嗱，我哋觉得嗰种行街嘅欲望即刻起身啦，唔系话得个睇字啦，我哋中意嘅随便带走。
1: 还要移动方式蛮利索，我也累了，刚好有个地方坐。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
1: 今日天气同大家介绍神口古镇吓，呢个系位于河南豫州嘅一个小镇。佢白天系好商业气息好浓下嘅一个古镇嚟嘅，你中意行街嘅朋友喺呢度，你唔会闷亲。啱先讲到嗰啲价钱有几亲民咧，比较常见嘅，即系均价可能系有啲平嘅咧，喺20蚊到啦，咁。通常這個感覺呢就跟去景德鎮買的感覺碗碗碟碟，大家同樣都是會有你一種興奮的感覺。你在街邊那裡見到，哇，這麼便宜，幾元一隻而已，我要買一疊，跟住你的兩隻手已經是戚了一疊之後，你走到去某一間店頭，你發現那些價錢還便宜，你發現那些花式你更加喜歡，但你已經沒有手拿了，跟住老闆娘話唔緊要啊，你打包我幫你寄翻去啊，過唔過癮？驚唔驚喜？軍池咧，佢就唔係話做嗰啲碗碗碟碟啊，佢多數係做一啲藝術品、花樽啦，或者係一啲小工藝品、啲小玩意啦，呢啲咁嘅嘢。大家唔知有冇一個概念軍池？軍字大家有冇印象啊？大家有冇話未聽過軍池呢個名嘅？左邊係一個金字邊，右邊係一個均勻嘅勻咧。軍池，佢就係入窑嘅时候咧，将一啲颜色入喺土坯嗰度，佢等佢喺窑里边自己扩散出嚟窑变啊嘛，叫做窑变。所以佢系会咁样嘅，有一粒同样嘅商品，差唔多，佢都系咁，同一个土坯，跟住同样加同样嘅颜色，但系经过窑变之后，佢哋嘅花纹会有啲都唔同。大致知道是同一个师傅同一个手法做的啦，但是那些颜色和花纹就是不同的，没有一件是一样的。咁呢种的独一性呢，就会俾咗佢呢种成为商品之后的，因为商品如果是佢唯一的话呢，佢是价值会好似是特别高啲的嘛。如果周围都有，我都有呢，好似就唔矜贵啦。但是你那件是独一的。你就算师傅是一样的手法去做的话，花纹是不会完全一样的。好像端砚那样，没两个端砚说完全一模一样的。当然那些比较普通的石是会有的，但是那些有石品花纹的端砚呢，那些花纹是经过很多年那些矿物质沉积成的。所以你是找不到两块完全一模一样的花纹，那些什么眼啊、线啊、洞啊，那些一样的石品是找不出的嘛。所以它就变得独特了。当你好鍾意呢个花纹嘅时候，你就会觉得佢系唯一嘅，咁就巴闭啲，矜贵啲。呢个钧池呢都系有异曲同工之妙，佢喺窑变之后，佢就会觉得佢系一种好独特嘅嘢，哪怕佢系一啲好地摊嘅货，比隔篱嗰个烧肠仔嗰个档摊嗰条肠仔仲要平，佢就系一个好独特嘅工艺品，问你怕咪？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零工市场搭桥梁，残疾人就业有温度。2026年第五次肇庆高新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报告会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一场特别的招聘会在肇庆万阳众创城举行，现场共有7家企业设展，专门面向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朋友。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活动依托的是肇庆高新区零工市场服务平台，让就业帮扶更精准、更可持续。上午9点，就业帮扶实现就业梦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准时开始。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求职者一早就来到了肇庆万阳众创城的企业服务中心，在各个展位前咨询填表。求职者李先生：
3: 有更多的机会去挑战自己嘛，因为我是这个手这个不方便嘛，然后就找一些辅助类啊，轻松一点的，就是有更多一些选择的机会嘛。
2: 参加此次招聘会的企业涵盖了制造、电子、制冷、表业等多个行业，既有普工、操作工、打磨工、缝纫工这样的生产岗位，也有在线质检员等技术型工种，还有财务专员、生产文员、外贸业务员等文职和销售类职位。这些岗位大多对体力要求较低，企业也提前做了工位和安全方面的适配调整。肇庆中拓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刘宇：
4: 我们企业积极参与本次爱心助残专场招聘会，以实际行动支持保障残障人士平等就业。我们将提供合适的岗位，完善保障与平等发展的机会，尊重每一份努力，守护每一个梦想，用心用情助力残障朋友就业圆梦。
2: 据悉，除了现场面对面交流，求职者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肇庆高新区零工市场小程序，提前查看企业岗位和信息，一键投递简历。零工市场万阳服务点肇庆市梁溪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人事经理何丽娜：
5: 我们作为企业与残疾工友之间的一个桥梁，已经建立了残疾人的求职档案，实行一对一岗位推荐。那残疾人入职1到3个月后呢，我们会进行跟踪回访，确保他们能够稳定就业。那目前我们还有正在推进的项目，比如说爱心车间、爱心超市的，能够为残疾工友提供更多适配岗位和就业帮扶。只要你有干劲、有想法、很努力，一样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2: 零工市场作为肇庆高新区的重点项目之一，据相关部门统计，2026年1月至5月中旬，零工市场服务企业共500多家次，帮助实现就业近10000家人次。记者欧光富报道。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5月20日，肇庆高新区召开2026年第五次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报告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升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质效。市委宣传部研究室有关负责人到会列席旁听。肇庆高新区在家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调研员、区属各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及分管负责同志，区直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大望街道办各社区相关负责人和区两新党工委的企业党支部代表参加了学习。本次学习会特别邀请了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志贵做题为《以正确政绩观引领155开好局起好步》的专题辅导。陶志贵教授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三个角度系统阐述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与时代价值，并结合焦裕禄、古文昌、孔繁森等先进典型的感人事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授课内容既有理论高度和思想深度，又具有实践温度和现实针对性，为与会人员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思想政治课和工作实践课。

0: 会议强调，全区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站位，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学习计划，创新载体，常态推进，引导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发展全过程，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等重点工作实效。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实查改贯通，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细化整改清单，实现学查改一体推进，以实打实的成效回应基层期盼。要强化实干担当，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主动下沉基层一线，积极破解企业发展堵点、社区治理难点，立足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任务，加强实践锻炼，锤炼实干本领，树牢务实求真、实干为先的工作导向。会议要求，与会人员要认真消化、深入领会本次学习内容，把正确政绩观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贡献力量。记者陈宇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走进县中等职业学校，通过理论科普、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普及防灾安全知识，提升师生防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科普视频、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为学生们送上应急避险常识、预警信号识别、校园重点灾害场所防范等实用技能。随后，活动开展了应急疏散演练，在听到警报声后，师生迅速反应，规范动作，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让师生在实践中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流程。此外，在讲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还动手搭建应急帐篷，认真学习止血、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基础救护技能。学生龙锦妹，
3: 以前只在课本上了解了防灾和知识，总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遥远。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掌握了实用的自救和互救技能，也清楚了突发事件的正确应对方法。
2: 学生江杰坚，
4: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学会了应急急救和逃生技巧。如果遇到突发灾害，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2: 接下来，德庆县将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暨校园与应急演练活动，让防灾减灾意识扎根校园，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德庆台记者报道。德庆县聚焦大会战目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要素保障，不断提升项目落地效能，全力推动项目谋得准、落得下、见效快。今年以来，德庆县加快工业园区各片区的整合优化进程，强化熟地储备与园区综合配套建设，加快推进综合楼、展示中心以及绿美园区、智慧园区、排水排污、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园区承载力与吸引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深化首席服务官加八大工作专班联动机制，为每个重点项目配备服务专班，提供从签约、建设到投产的母亲式全程跟踪服务，确保项目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到目前止，德庆县新增开工项目七个，竣工项目两个，投产项目八个，当年开竣工项目一个，实际投资额 6.64 亿元，排全市第一。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1: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

美好。嚟嚟嚟，继续听天记介绍一下呢个世界嘅美好。啱先讲到神口古镇嘅军事，单系讲军事咧，讲一日都有排讲，讲唔晒添。啱先讲到边呢？真系唔记得讲到边添，因为军事嘅古仔都几多下嘅。军事同景德镇嘅瓷器。都是在中国很出名的，景德镇又是叫做中国瓷都，这个神后古镇又说什么唯一活着的古镇，到底哪个犀利呢？那么巧听到我的节目就对了，让我跟大家对比一下，虽然我不是专家听一下先，但是你自己有机会考证的话考证一下。景德镇的瓷器的规模是远远要比神后古镇要规模要大得多的，所以如果讲搵钱的话，絕對是景德鎮的 GDP 在陶瓷方面的產業要比神后要高得多。那那個軍瓷它有什麼特點呢？就是它的窯變的時候呢，它的工序比較多。有些工藝美術大師他們介紹說有72對工序，不知道是不是硬生生湊夠的，不是72就81就49，是吧？中國人很興奮一些東西，當它是啦。那他就說如果有哪一個工序稍有不慎的話，咁就前功盡棄，所以廢品率都幾多下嘅。係咁搞法，即係睇嚟，即係我聽佢咁講之後，我並唔係話好認同佢呢樣嘢係好嘢，我反而覺得佢喺呢個工藝嘅優化方面係咪爭減啲咁多咧？你搞到咁難，喂，我哋發射火箭都唔可以話，喂，成功率好低㗎，嚇，發射100隻先係成1隻上天，咁你證明你叻咩？你證明你屎啫喎，係咪先？咁你搞個軍事，你又唔係搞咩高科技，你搞咁多廢品率出嚟做乜嘢先得㗎？好啦，咁啊，姑且佢咁樣講係為咗去表達佢嘅身價高，哇，好難成品㗎，算佢係啦。但係因為佢當時嘅用嘅嗰啲金屬嘅料。軍瓷它是怎樣的呢？是一個土坯上面放一些金屬料，跟住在窯裏面由於高温的變化，那些金屬在自然流動，所以就窯變，這個是不可控的。但是景德鎮的陶瓷呢，它是用彩釉畫上去，用金屬的顏料畫上去的，這個是可控的。那你覺得哪個漂亮呢？一個就是可以畫出來的，一個就是劈一劈顏料，然後讓它自己變啦，那變成怎樣就怎樣。當然你可以大概控制它的範圍，但是畢竟你不可以做得很精細的嘛，好像那些比較流行的青花瓷其實是最便宜的一種的，其他那些什麼黃色啊、紅色那些更貴啊。青花瓷它可以做得很細緻的那些線條，那這個在軍窯上面要做一些這麼細緻的花紋是做不到的，它只能夠大色塊一劈一劈。還有一個就是飽和度的問題，搞攝影的、搞影視的那些朋友或者畫畫的朋友，飽和度鮮豔，應該說大部分的觀眾都是喜歡鮮豔的顏色。景德鎮它就可以用一些比較好的，也不說好，用一些比較高飽和度的顏料，可以令到這件陶瓷的顏色顯得很鮮豔，但軍瓷它所用的顏料稍微就會遲一些，所以它的飽和度拉到盡都比不上景德鎮的陶瓷的。好了好了，講完了，我哋再俾多啲時間個神后啦。今日佢係主角啊嘛，係嘛？咁樣搞到好似佢唔係好叻，咁又唔係幾好啦。但佢咧已經係依家嘅生產企業咧都好多噶，一個鎮啫喎，大佬嚇。雖然景德鎮都叫做鎮，但係人哋係市嚟嘅，就好似狗市咁，係一個鎮，係一個鎮啫喎，大佬嚇。雖然景德鎮都叫做鎮，但係人哋係市嚟嘅，就好似狗市咁，係一個鎮啊。冇撈亂咗，級別唔同啊！景德鎮同埋呢個神口古鎮個級別，行政級別唔一樣嘅。所以佢一個鎮級有成萬人去從業，陶瓷產業算係好犀利噶啦。咁仲有就係啦，佢講到嗰個活著的古鎮咧，佢話依家仲喺度從業緊，呢個好大嘅一個可能性就係、是、我估咋，我唔知啲專家點解評佢係唯一活著嘅，其他鎮點解要死曬嘅？就係佢依家仲係保存住嗰種家庭作坊式嘅，所以你話佢個生產企業

解咁多啊？260多家，吓死人咩？系咪咁多家嘅？咁即系因为佢哋嘅体量细咯，每一家嘅体量唔会话非常之巨大嘅，咁就变咗佢嘅工艺嘅传承就有啲似我哋啲端砚师傅啊，咁就世代相传，或者系要拜师入门先可以学到佢啲技艺，而唔系话有一种非常之规范化嘅标准化嘅流程，可以令到初入门嘅学徒可以喺短时间内就可以做好。嗱，咁样到底好定唔好呢？就我就不予评价啦，我即系咁去举个例嗬。嗱，一啲快餐店流行嗰啲咩饮品啊、快餐啊，佢可以好标准化咁样去烹饪嘅模式，跟住你入嚟嘅学徒咧，几个月嘅时间可以用佢嘅标准化嘅一套，将佢嘅菜式基本上系烹饪翻同一个味道，即系佢啲连锁店咧，你唔会话去到另外一间，因为唔同咗厨师啊，所以个味道唔同咗。呢个就系标准化嘅好处。咁而嗰种世代相传嗰啲咧，咁就其他嗰啲人系唔识嘅，只系得你呢个系统嘅人先至知道呢种手艺嘅啫。咁样嘅话就导致咗啱先所讲嘅嗰种点解会废品率咁高咧？就系佢唔系标准化。你学嘅手艺，譬如话好似中国啊，落少许盐，喂大佬少许即系几多克啫，系嘛？倒到个油有少少兴啦，你就落餸。咁少少兴又系几多度咧？系嘛？完全都唔量化嘅，完全系靠经验嘅，所以佢废品率高咯。我估啫吓，可能系咁样啊，好定唔好，大家自己去判断啦。好啦，咁喺分享完对于钧瓷嘅呢样嘢之后咧，啊，关于嗰个神后古镇，佢嘅景色都冇点同大家讲讲。啊，我先大致描述一下先。喺佢嘅古镇咧，就系有一个七里长街，就系啱先所讲到，去到就可以行街嘅地方嘅。啊，入去可以揀好多啲地摊货，几蚊一件啦，十零廿蚊一件啦，又有啲大师级嗰啲攞你命嘅嗰种啦。喺呢条长街嘅周围，亦有好多嘅古建筑，因为毕竟系古镇啊嘛。喺白天嘅繁嚣系非常之热闹嘅，而到咗晚上嘅时候咧。佢哋嘅夜生活唔係好豐富，唔似咧我哋廣東晚上日頭開鋪嘅地方，晚上基本上七七八八都開鋪嘅。但係佢哋晚上咧就剩翻比較少嘅門面開住，而開住都唔係經營，而係生活。呢樣俾我一種對比咧，就係佢點解會活著咧？又有一個咁樣嘅解釋啦喎。白天就係經過咗窑變之後嘅神后古鎮。百花齐放，热闹非凡，而到咗晚上就回归是一种生活嘅古镇。佢哋就好似喺入窑之前嘅嗰种本色啊，呢个就系家乡同埋景区融为一体。佢哋呢一种感情，对于呢一个门面，既系佢自己营生嘅铺头，亦系佢心心念念嘅故乡。哇！呢种嘅情结慢慢油然而生，呢个情怀就出咗嚟啦。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1: 继续介绍一下神口古镇的七里长街。这个古镇确实是大家生活紧的一个生活气息很浓的古镇，生活的人都很多下的。它跟那些什么周庄啊、乌镇啊那些就不同了，那些就大部分的区域，景区的区域已经是划给了商业区做生意的。它只是七里长街那里是做生意，周围那些你走进去都没什么看的，看人家洗衣煮菜都可以的，你喜欢的话。这样这一条的长街呢，就是成为了这个古镇大部分的核心了。在明清时期，这里有一首歌谣叫做《进入神口山七里长街观》，七十二座窑烟火遮住天，客商遍地走，日进斗金钱。咁即系呢度当时系好繁荣、好繁华，又逍遥又卖陶瓷。喺呢度白天真系非常热闹、熙熙攘攘。而呢度见证呢个历史嘅咧，仲有几座嘅古建筑，有几个庙，其中有一个咧就系白灵翁庙。呢度供奉住三个神明，呢个都系陶瓷有关嘅神明啦，吓。一个就是孙白灵，这个我们不太熟悉的，因为这个是跟那个陶瓷有关系的一些人物来的。另外呢，就是供奉住军事家孙膑，孙膑呢就都是跟逍遥有些关系啦，这些我们就不详细赘述了，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线很短，等等还有一个亮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的。我不介绍个庙先了，我介绍个庙里面有一个花器楼。花器楼咧，话说就系咁嘅。之前嗰啲窑工罢工，因为工钱少，咁告到去开封府，后嚟咧就官府就话判每日加20文钱，咁佢哋好开心啦。咁就借咗啲晋商嘅戏台嚟唱戏，咁佢哋就话不如我哋夹钱起翻个戏台啦。咁佢哋就每日夹钱，每日夹钱，咁就夹下夹下咧，就真系俾嗰班窑工夹钱起咗个戏台喺嗰个白灵翁庙入边。咁興得好靚嘅，佢哋夾咗好多錢嘅，即係唔輸俾嗰啲晉商嘅嗰啲戲台嘅。咁佢哋係好好中意唱戲，有咩好事熱鬧嘅事啊，唱戲當時就係為咗慶祝佢哋加薪成功啊，罷工成功啦。咁而家你見到咧，就係有兩個戲台起埋一齊嘅。點解要起兩個戲台？

0: 欸，因为那些姚家很多，大家都想唱戏，得一个不够，所以两个起埋一起。那呢唱对台戏就是这样来的，就是大家一起唱。啊、你又唱，我又唱，你又唱，我、哦、大声啊你！似唔似依家嗰啲喺路边嗰啲广场舞啦？嘣嚓嘣嚓嘣嚓，大声啊你！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小满节气点样养生？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哈，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高温高热，大家喜欢饮冷饮，但冷饮饮得过多就会导致湿气侵入体内，外湿入内，使到水湿困脾，引起脾胃升降功能失常，令到人会有食欲不振的感觉。所以夏季要经常吃一些利水渗湿的食品，例如赤小豆、少实、淮山、鲗鱼这样，这些食品能够健脾和胃，有利于行水利湿。冷饮过量还会导致另外一个坏处，就是导致腹痛腹泻了。同时生冷饮食会导致肠胃不适，由于小朋友的消化系统发育尚未健全，老人家的脏腑功能有所衰退，所以小朋友和老人家都应该尽量少食生冷。身体虚寒的朋友以及重症患者就更加要注意了。夏为暑热，归于五脏属心，升而清补，而心起凉而食酸。比如平时我们可以吃些小麦制品，亦都可以适当进食猪肉、梨、土、芹菜等等。而在情志方面，因为小满时节气温升高，阳光较强，大家会觉得烦躁不安，所以要调息心情，保持心情舒畅，以防情绪剧烈波动之后引发高血压、脑血管意外等心脑血管疾病。亦都可以多些参加怡情养性的文艺活动，例如捉下棋、书法、画画等等。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小满节气怎样养生的全部内容。我是小鹏，听听时间再见啦。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

0: 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举行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救援综合演练，爱意满盈520，鼎湖60对新人喜结良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20日，鼎湖区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永安镇举行。本次演练模拟受强雷雨云团影响，永安镇出现暴雨到大暴雨，西江丰乐围段水位超警戒且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的紧急场景。区镇两级迅速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成立现场联合指挥部，调集各级应急救援力量投入抢险行动。演练共设置低围巡堤查险、背水冲江西段洪水漫顶应急抢险、落水人员水上救援及内涝排险4个科目，各参演队伍精神饱满，配合默契，整个演练过程组织有序，响应迅速，处置规范，全面检验了区镇村3级应急抢险力量的快速反应、指挥调度与协同作战能力，达到了以练备战、以练促防、以练强能的预期目标，为鼎湖区安全度汛奠定了坚实基础。520谐音我爱你。5月20日，记者来到鼎湖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看到登记大厅内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浪漫与喜悦。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办理婚姻登记的新人中，有的在家人陪伴下分享新婚喜悦，有的邀约摄影师随行拍摄，定格领证甜蜜时刻。新人们精心装扮，氛围感十足，有的身着情侣装，有的新娘头戴洁白头纱，尽显浪漫仪式感。刚完成登记的新人更是现场告白心意，空气中满是幸福气息。新婚夫妇：
2: 我们是从佛山过来的。首先，鼎湖是一个比较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之前也来这里旅游过，我们就选择鼎湖这边，既激动又紧张吧。是，也是期待了挺久的。
3: 我们就特别选了520，就是为了一个特别的纪念日吧。对，然后我想对他说，我们两个人好好踏踏实实的把日子过好，这是最重要的，两个人一起互相努力，
4: 不离不弃。
1: 为让新人们收获专属幸福记忆，鼎湖区民政局精心布置了520主题打卡墙和花瓣拱门，并特别设置集体颁证环节，现场随机抽取3对新人，为他们颁发结婚证。在温馨的氛围中，新人们齐声宣读结婚登记誓词，许下相守一生的美好承诺。据悉，鼎湖区5月20日婚姻登记预约已于5月7日全部约满，预约登记新人60对。为应对登记高峰，鼎湖区民政局提前部署、优化服务、调配工作人员、细化办理流程，全力保障预约新人顺利登记。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八对，仲熟我哋十八岁，舞蹈技冇事无，反正冇得翻去。我哋嘅十八岁，或许幼稚，或许满志愁绪。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

0: 八，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人大代表廖淑清让农户与市场双向奔赴，用实干服务地方发展；绿美双龙，迎舞龙溪，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拉开帷幕；受上游降雨影响，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充分发挥自身在商贸流通领域的优势，通过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让肇庆优质农产品和工业品走出县域畅销市场，用实干履职书写人大代表服务地方发展的生动答卷。在昌大昌超市的赵字号产品专区，来自肇庆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整齐陈列，成为市民选购的热点。作为从肇庆成长起来的连锁零售企业掌舵人，廖淑清把履职重点放在商贸流通服务本土产业上。他依托昌大昌40多家门店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本地制造企业和农业基地，将优质产品引入商超，同时用终端消费数据反哺生产端，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贴合市场。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
4: 我们依托昌大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肇庆本土制造农业基地，把肇字号优质产品引入超市销售，以终端消费数据为依托，精准反馈市场需求，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联合市场，同时带动物流、仓储、配套服务产业同步升级，真正实现制造业提质、服务业增效、产业链互通的良性循环。
2: 为了让本地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廖淑清带领团队打造了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通过直接对接乡镇种养基地与合作社，稳定收购本地农产品，减少中间环节，既让顾客得到实惠，又帮助农户稳销路、增收入。同时他还推行订单式采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带动社区消费、新零售等新业态发展，形成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带动社区消费、新零售等新业态发展，形成农业打底、制造支撑、商贸引流的融合发展模式，为县域经济持续培育新的增长点。
4: 下一步，我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深耕本土供应链，扩大县域基地直采规模，加大肇字号产品上架和推广力度，助力本土产品扩渠道，深入基层调研，提出更多接地气、可落地的履职建议，推动政策精准赋能产业发展，以实体商贸激活乡镇消费，带动就业增收，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兰花种植基地的四会市石狗镇，近年来以百千万工程为契机，持续做强兰花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四会石狗镇山林苍翠，水源洁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兰花种植的理想之地。在四会市石狗镇恒业兰花基地负责人龚志江向

0: 记者介绍他的兰花种植情况。
1: 都差唔多超过20日，我自己咧从10亩顶咧，而家发展到20几亩顶，品种都系以杂交兰为主。
0: 自2004年，台湾客商在此种下第一株兰花起，石狗镇兰花产业历经20余年精心培育，已成长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兰花种植基地和广东省兰花主要供应地之一。之后，石狗镇先后被认定为肇庆市兰花专业镇、广东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镇兰花，城村兰花和石狗村兰花被认定为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该镇的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1: 政府方面对我们支持很大，特别是基础设施，好像道路的拓宽、电力、增援等这方面。科技资金同时一部分，不过销售呢就量是上去的。
0: 四会市石狗镇城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罗锦帝：
2: 我们城村有十几家农户，兰花产业给我们村带来很大的经济收益。近几年修了水泥路，加了路灯，方便了村民出行，也方便了兰花运输，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0: 据悉，石狗镇年产兰花种苗超3000万株，品种有墨兰、杂交兰、洋兰、蝴蝶兰四大系列230多个品种。四会市石狗镇政府副镇长曾华志：
3: 辖区有兰花种植的农户企业共有60多家，其中百亩以上的企业有2家，全镇总的种植面积超8000亩。去年我们的兰花的产值有6亿多，就在推广兰花品牌方面呢，就是依托父爱如兰品牌活动，石狗镇的兰花旅游文化节就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吧，将我们的兰花推广到我们全国各地。
0: 同时，石狗镇加强产业研合作，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与广西生态工程学院建立兰花种苗组培产学研合作基地，逐步完善产业链，将兰花协会、万绿新花卉、智信科技兰花种苗组培、鹅春古窑花盆、一兰园电商等社会组织和企业链接起来，建立起技术研发、种苗组培、栽培种植、人才培训、产品展示、销售物流的完整兰花产业链，走出了一条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的兰花产业发展道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美丽中国行，
0: 初夏端城，生机盎然，一年一度的追光时刻如约而至。5月20日，绿美双龙迎舞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港街道龙溪栈道萤火虫基地拉开帷幕。启动仪式在充满动感的原创情景歌舞表演《荧光漫端城》中开场。随后，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科普萤火虫知识，发布双龙赏萤指数和最佳赏萤点，为进一步打响端州区萤火虫文旅品牌，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端州专属萤火虫 IP 形象燕宝及其系列文创产品。此外，领导嘉宾还共同为守望萤火端州萤火虫繁育中心动工启动。未来，该中心将集科研繁育、科普教育、沉浸式观赏于一体，填补华南地区萤火虫全链条生态保护与体验的空白。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
5: 我们的双龙村有7种萤火虫，它大概有500亩的栖息地，它的总种群的它总量预计会超过100万只，这个在整个华南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非常值得打造成华南第一赏萤圣地。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底，然后都是最佳的赏萤期。
0: 本届萤火嘉年华为期5天，将围绕生态保护、乡村美学、户外运动、文化创意等主题，设置了10余项互动体验项目，亮点纷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上午，记者在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了解到，受近期局部强降雨影响，目前全市监测到的河流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但总体呈现江河底水逐步抬高的态势。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和我市境内都将有一轮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水情科科长董向
6: 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各江河湖库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需要重点关注鹤江封开段、睢江上游怀集广宁河段。受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强降雨的影响，我市西江河段也将出现一轮涨水过程，出现超级洪水的可能性不大。肇庆水文分局已于5月19日12时30分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做好水文测报设施设备维修维护，保障监测数据畅通，做好水情服务工作，为防汛减灾决策提供支撑。
0: 水文部门提醒，当前即将进入龙舟水季节，期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偏强，相关防汛部门需做好暴雨洪水及其引发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广大市民需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暴雨天气尽量避免外出，减少不必要的涉水活动，同时建议广大市民主动了解防汛和自救知识，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2026年肇庆市集体婚礼在德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甜蜜举行。20对新人在亲朋好友和各界嘉宾的见证下，携手步入婚姻殿堂。活动上，新人们在承诺背景墙郑重签名，自觉承诺践行文明婚俗，婚事兴办。随后，新人相互赠送信物，诉说相守相伴的真挚心意。新人安俊杰，
7: 我觉得这次的婚礼办的是特别好，大家就一起做了一个集体的一个婚礼的仪式，然后对一些传统方面的一些习俗有一定的简化，有利于新时代移风易俗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工作的推进，非常有意义，然后也符合新时代的一个文化内涵的一个活动。
0: 仪式结束后，他们还携手栽种喜事树，以一棵棵生机勃勃的树苗祝愿婚姻美满长久，家庭幸福兴旺。此次集体婚礼不仅为20对新人留下了浪漫难忘的记忆，更成为肇庆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移风易俗的生动注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阿伦纳斯杯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匹克球精英赛在封开县火热开赛并顺利收官。本次赛事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主办，吸引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肇庆等多所中小学代表队数百名青少年选手参加。赛事设中职、高中、初中、小学甲、小学乙五大组别，涵盖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大项目，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竞技层次的参赛需求。家长李先生：
8: 好有活力啊，打得相当精彩。
0: 参赛学生小轩：
9: 看到他们的拼搏精神，我希望自己在比赛上面也会有拼搏精神，取一个好成绩。
0: 参赛学生小瑞：
10: 感觉就是那种比赛的氛围很浓吧，就是可以跟更多的高手过招，我感到很荣幸。
0: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各项目的冠亚季军脱颖而出。华南师范大学共建封开实验学校卢同学：
11: 在赛场上获得冠军，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我自豪的事情。
0: 横琴首都师范大学子期实验中学黄同学：
12: 来这里参加比赛的人，他们的基础都打得非常好，打法的话也非常新奇。
0: 本次精英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省顶尖校园匹克球选手提供了展示自我、比拼技艺的舞台，更是广东校园匹克球项目发展成效、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窗口。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1日，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举办人力资源对接会，共同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并邀请肇庆学院、肇庆技师学院、 梧州学院及各县市区人力资源部门到场对接。大产区与50家投产企业现场揽财。

0: 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开幕， CBA 球员王洪泽、彭森奥到场助阵，引球迷欢呼。赛事以奋进鼎湖、活力新区为主题，全面展现鼎湖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来自镇街、机关、院校、金融、企业的25支代表队参赛，赛程持续至7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 2195.5 万个，同比增长 47.4%。我国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超6100万人次。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21日在厦门开幕，参展企业规模与登记境外观众人数创新高。美媒20日称，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同日，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据路透社2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法国巴黎上诉法院21日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见美好生活。
4: 你好，早晨。
5: 唔该晒，
4: 唔紧要。
5: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4: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5: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4: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

0: 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良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2: 这个东西，
3: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1: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5: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

0: 线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1: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2: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5: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6: 零号报告。
7: 零号讲。
6: 状态准备完毕。
7: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8: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9: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8: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0: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8: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2: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11: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0亿元。
12: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 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5: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

0: 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2: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2: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四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5: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4: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5: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7: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6: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 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

0: 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4: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7: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8: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7: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9: 我们合作社他已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2: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10: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5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2: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0: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

0: 环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3: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3: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0: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6: 你好，早晨。
7: 唔该晒，
6: 唔紧要。
7: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0: 发住阳光嘅心态，
1: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0: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2: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1: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难得出嚟食饭，你哋睇下仲食啲乜？
4: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
5: 虾饺烧卖焗汁啲啊，
4: 肠粉，喂，白粥都好、啊，油炸鬼咧，唔少得，唔少得。
6: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
7: 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4: 公筷唔使啦啩，大家咁熟。
6: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
8: 就系、是、咯，注重卫生先可以食得健康。嚟嚟嚟，大家起筷。
9: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齐嚟啦！
10: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赏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11: 每一首歌都系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系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12: 小周末晚上好，嚟到咗小周末星期五啊，咁啊喺我哋嘅7:00过后嘅时间，继续星湖唱晚如约而至同大家见面啊！今日咧我哋嘅直播室当中继续会有菲菲同埋小鹏喺929嘅频道里面恭候住各位。
13: 嗯，各位朋友啦，就可以收听我哋嘅929呢个频道啦。除此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就系喺我哋嘅关注啦吓，我哋嘅公众号咧就系呢个微信嘅号码吓，
12: ZQCX949
13: 咁样咧。就可以同我哋进行互动噶啦。咁啊，睇翻好多朋友咧都好及时同埋好早地同我哋打招呼，尤其系锦生啦吓，即系今晚都唔得闲啊。佢话要开家长会，但系咧都嚟咧好有责任心地
12: 打翻个卡咁。
13: 系啊，咁佢讲声话，唔得闲听节目啊，咁样啊。
12: 系啊，我发现啲学校都几中意拣小周末星期五去开家长会嘅。咁呢一段时间咧，确实系开家长会嗰啲高峰期，因为嚟紧6月份就有比较多重要嘅考试出现啊。
13: 嗯，咁啊都要。大家要引起重视啦，多啲去关心自己小朋友啦，咁样。另外咧，仲有阿明月啊，明月嘅话咧就主持人晚上好啊，今晚咧提前打翻个卡，亦都咧想听翻一首太极乐队嘅《红色跑车》啊。

0: 哇！呢台紅色跑車卒之係跑完啦，咁啊跑上咗呢個 highway 嚇，咁啊亦都可以講咧，就係泰嘅樂隊咧，佢當時咧即係出道之後比較重要嘅一首作品嚟嘅。
1: 咁紅色跑車咧，佢發行嘅年代係1985年嘅，亦都係咧就係泰嘅樂隊咧最具代表性嘅經典作品之一。即係唔單止咧奠定咗佢哋喺80年代嘅香港樂壇嘅位置啦，咁而且咧就係都好有電影感嗰種嘅歌詞，咁啊同埋咧就係編曲方面比較前衛咧，喺當時嚟講，
0: 係啊，
1: 咁啊，所以咧都係屬於佢哋一個里程碑式嘅意義嘅歌曲嚟嘅。
0: 冇錯，咁啊，仲有另外一首嘅，我哋今晚可能都會聽埋啊。係
1: 咁，亦都歡迎各位朋友咧，就係關注我哋微信號 2ZQCX949，咁樣咧就可以同我哋進行互動啦，同埋聽下啲歌啊，咁樣噶啦。
0: 係咁啊，再嚟見到阿明師傅話，明師傅今晚好早喎，咁早收工啊，今晚。
1: 嗯，是啊，咁啊，即系可能临周末咧，就可能嗰个工作量会少啲嘅。
0: 嗯，咁啊都会系嘅，
1: 好多学生咧可能近屋企会翻屋企，然后咧有啲人外出咗去玩咁样。
0: 嗯，
1: 咁所以咧可能即系工作压力会少啲咯。
0: 咁啊，明师傅就话叮咚双主播晚上好，咁佢话想问一下我哋两个嘅名咧系边个名？咁啊，飞字就啱咗噶啦，咁啊鹏字就唔啱嘅。
1: 嗯，可以再估估啊，
0: 可以再估估啊吓。
1: 我跟住嘅时间咧，再睇睇咧就其他朋友嘅选择啊。小文咧今晚想听翻一首嘅陈百强嘅歌曲嘅，咁啊带嚟呢一首嘅《雨过天晴》啊，都希望咧近期嘅天气可以尽快雨过天晴啦。
0: 最紧要系周末天晴咧，可以多啲出去啊，行下嘛。

0: 黎智会有陈百强啊，咁啊会有呢一首嘅《雨过天晴》，话都好配合咧今日嘅一个天气情况，即系起码我系咁觉得，因为今日已经系真系天晴咗好多，基本咧就除咗中午午后嗰段稍微咧会突然间落咗一阵雨之外咧，就都 OK， 总体嘅一个天气情况都系
1: 咁呢首歌咧就系阿井 Sir 作词嘅吓，非常犀利啊！井 Sir 都会帮阿呢个陈百强咧，就系即系写咗相当之多嘅作品啦，而且都好多系广为人知啊，大家都好中意听嘅。咁呢首歌咧就诞生喺犀利咧1979年嘅。咁呢首歌亦都系讲紧啦，啊话雨后啊重获希望嗰种好新清新啊嗰种意境，俾人新嘅希望。咁啊，當然亦都係歡迎大家各位咧朋友咧繼續關注我哋嘅微信號 2SQCX949 咁樣嘅。
0: 係，咁啊見到咧其他朋友嚟打卡啦，海闊天空又嚟打卡啦喎。咁啊，另外阿女啊，阿女就講咗段詞嘅，佢話時間如白驅過隙，轉眼又到五月底啦。是咯，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咁佢话打卡撑场听歌，咁佢就话声音比较沉实嘅系菲菲，啱唔啱咧？嗱，讲紧嘢嘅就系菲菲啦，我就系菲菲啦。
1: 系咯，你唔知道对佢嘅印象咧，或者系有几多咧吓，或者即系估唔估到？其实听得多，其实可以分得出嚟嘅，大家嘅声音嘅质地啊，或者系即系语言嘅节奏啊，都系唔一样嘅。
0: 冇错。
1: 咁啊，睇翻阿明师傅咧，其实讲翻阿霆锋嘅成名曲咧，系有两首嘅，包括咗有粤语啦，同埋国语啊。咁啊，喺国语嚟讲咧，就系、是、谢谢你的爱1999。咁啊，粤语嘅话咧，就非走不可。咁啊，唔知道你想听边一首啦？
0: 因为我啱啱都估咗一下，因为佢话今晚出条题俾我，咁我可能听霆锋会听得比较早啲，我就坏习惯嗰时开始听佢嘅。我第一时间我就估系坏习惯。
1: 咁所以咧，你系明确下系边一首咧？我哋先播吓，费事咧就播咗又唔哋唔中意咁啊，费事啦。咁啊，睇住嘅时间咧，仲有就阿琪琪啦，琪琪咧想听翻一首啊周慧敏嘅歌曲嘅，咁啊带嚟呢一首咧就付出许多的爱情啊。

0: 哇，首歌咧好直白下吓，即系个名同里边啲歌词都一样嘅吓，非常多句嗰个咩付出许多的爱情。
1: 嗯，呢首歌咧诞生喺1993年嘅，咁当时咧就系 TVB 电视剧咧九彩霸王花里面嘅主题曲嚟嘅。
0: 嗯，
1: 咁其实都系一首嘅改编歌曲啦。咁但系咧重新填词之后咧就赋予咗新嘅生命啦。
0: 系啊，
1: 咁亦都呼应翻咧啊玉女嘅嗰种形象啦，比较坚韧又独立嗰种特质啊。
0: 冇错啊。
1: 嗯，咁啊跟住时间咧就送出一首咧明师傅嘅选择啊，佢想听翻粤语版嘅阿霆锋嘅作品《非走不可》啊。
0: 呢个时间送俾你。

0: 系啦，听过一首啦，《非走不可》系谢霆锋啦，喺1999年发行嘅粤语成名曲吓。
1: 嗯，
0: 当时咧都系以放手式嘅心情为主题嘅。咁啊，当时咧佢先得个19岁，所以话年少成名可以话系啊。
1: 系啊，即系其实佢都比较早就开始喺呢一个嘅乐坛当中咧就去打滚噶啦。不过咧，你话真真正正咧就系从差唔多嗰张碟开始咧，就真系你会见佢沉落嚟，开始嗰啲作品咧就会比较。嗰種點講咧，就話嗰種裏邊嗰種靈覺好分明啊！咁但係之前嘅話咧，就好似偶像派咁樣樣。
0: 嗯，咁呢首歌咧就係千禧年前後嘅香港樂壇當中嘅苦情詞啦，再加上有少少搖滾編曲風格嘅典範之一啦。
1: 係啊，
0: 咁跟住時間啦，再睇下訪問啊，訪問咧就話嚟打卡啦，今晚咧想聽翻一首阿陳慧嫻嘅《情意結》啊。
1: 嗱，呢个时间咧，亦都系将呢一首嘅《情意结》送俾我哋阿火敏啊。

0: 首嘅情意結發行喺2003年嘅，咁啊當時咧都係以一啲嘅日常嘅意象啦，刻畫喺感情當中嗰種執念啊，嗰種卑微啊，都唱咗出嚟啦。
1: 咁啊後期咧亦都喺啲社交平台裏邊啦，咁亦都係會有一啲嘅翻唱嘅朋友咧，將呢一首歌咧即係重新係翻紅咗。
0: 跟住咧，仲有阿十曉光啊，曉十光嚇，曉十光咧就係有首歌咧留喺最後嘅，就係、是、有誰共鳴啊，咁啊送上呢首歌結束我哋今晚嘅星湖唱晚啦。咁轉頭咧會有八進娛樂圈嘅，
1: 轉頭再同大家見面咯噃。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2: 好。
1: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2: 记得。
1: 是什么呢？
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2: 斑马线。
1: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2: 好，
1: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2: 对。
1: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3: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4: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3: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4: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5: 用清零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飞飞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0: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1: 街片有约，
2: 继续在7:30过后，见到会有菲菲和小鹏，我们转个场来到了八进娱乐圈。除了可以在我们 FM92.9 收听着我们的节目之外，仲可以
3: 在我们的听小兴的视频号和公众号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跟着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好的电影他们的拍摄的进度情况。
2: 是啊，这个流浪地球大家都很关注，尤其是流浪地球三，其实都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就已经见到他们是会有那个叫做一个公益广告啦，即系嗰个公益广告里边咧就有几秒《流浪地球三》嗰个正镜嘅一个镜头嘅。咁而最近咧，《流浪地球》嘅导演啊郭帆咧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就透露到，我哋嘅影后杨紫琼咧，佢喺《流浪地球三》里边嘅戏份已经杀青啦噃。
3: 同埋咧佢好幽默啊，佢话咧就冇乜特殊情况嘅话咧，就恭喜啊杨老师杀青啦咁样吓。咁啊，同埋咧吴京咧亦都喺度调侃嘅话，青岛落雨啦，算唔算特殊咧？咁样吓，就坏坏的还有一笑这样子。
2: 系啊，
3: 咁其实咧就系佢哋嘅互动都比较频繁嘅，亦都讲明咗咧，其实剧组之间嗰种即系情谊啦吓、比较好啦吓、相处都比较融洽啦，同埋拍摄得好开心咯。
2: 系啊。咁啊，杨紫琼都转发咗相关嘅内容嘅，亦都发咗咧就几个比较揞嘴笑咁样样嘅一啲嘅表情去进行一个回应。咁睇嚟咧就确实咧有好事近啦，即系对于呢个《流浪地球三》好事应该近啦。
3: 咁其实《流浪地球三》咧系改编自咧刘慈欣嘅同名小说，咁啊讲紧咧就系太阳危机底下咧，人类去建造一啲嘅推进器去揾新嘅家园啦，即系《流浪地球》时代嘅年轻人咧第三次展开生死之战嘅故事嘅。
2: 系啊，即系其实佢系比较特别嘅。当时睇第一部嘅时候咧，佢就已经系即系有少少又系好似之前嗰个寒战咁啦，就佢不过佢有嗰个时间线有啲唔一样。佢第一部嘅时候咧就讲到吴京嗰个角色咧就已经离开咗啊，点样点样点样。跟住第二部咧，其实佢系往前边再影翻嘅，系影翻佢之前嘅一啲故事。咁而去到《流浪地球三》咧，可能佢紧接住嘅又系会一后边发生嘅故事都未定啦。
3: 咁啊，同埋咧就有好多嘅朋友都发表咗言论啦，同埋一啲嘅评论啊咁样啦。有啲咧就话可能咧佢嘅票房会超过哪吒嘅票房。都未頂喎，咁樣咁其實都可能有啲難度嘅。咁有啲就話：按照而家嘅 AI 發展速度，如果呢部片再唔上嘅話，可能變成紀錄片㗎啦。咁啊，
2: 即係會覺得可能佢裏面使用嗰啲特效嗰啲嘢，可能就喺今時今日嚟講咧，就唔算話十分之勁咁樣啦。因為當年咧就已經覺得佢嗰個特效係相當之唔錯嘅。
3: 咁啊，當然希望佢係盡早地可以上映啦。咁啊，見到佢嗰個預告咧都寫住係2027嘅，咁有望咧就下一年嘅時候咧，大家會見到噶啦。
2: 係啊，咁啊，希望春節檔可以見到佢啦，因為畢竟春節檔係好重要嘅。
3: 呢個時候咧，我哋聽翻下咧就係呢個《流浪地球三》嘅一個預告先啊。
4: 这是历史，这是当下，这是未来。
5: 在你的手里，每一页都记载着我的胜利。我们根本不是同一两起的存在。
4: 哼，人类之所以不同，是因为面对恐惧，总会有人拥有

们的人一定可以完成任务，无论虚实，无计存亡。

0: 开时间了，开始吧。
1: 哇！嗰、那個即係上面嗰、那個嗰、那個最後嗰個宣傳咧，就真係講到係2027嘅新年檔嘅，咁啊好期望到時真係可以見到佢啦。
2: 嗯，我哋期待住吧。
3: 潛入八卦深海，撈起新鮮娛樂。週一至五晚上7:30，八進娛樂圈，小鵬、菲菲、澎湃嘅娛樂資訊，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1: 继续我们的娱乐看点，看完了一部大家很关注的大片之后，又来看看一位大家都很关注的天王。
2: 讲的是 Leon 黎明，近段时间都比较多他的一个演唱会，而且就在广东地区都有，在佛山就刚刚结束了16、17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呢？
1: 一连两场啊。
2: 咁今次黎明咧就罕有地咧带埋佢嘅太太阿 wing 啦，同埋佢女女啦，一齐去撑场添。
1: 系啊，
2: 因为当日咧就系适逢系周末嘅，咁佢女女就唔使翻学，于是乎咧阿 wing 就带埋咗佢女咧去比较低调咁喺个包厢里面去支持佢嘅。
1: 系啊，咁但系虽然佢哋好低调啫，但系佢一嚟到咧就马上有好多朋友好热烈地关注佢哋嘅。如果唔系咧，就唔会有咁多嗰啲现场嗰啲片段啊，或者可以讲相流出嚟。嗱，我睇翻好似阿黎明嘅女女啦，唔经唔觉都好大个咯，真系
2: 8岁啊！
1: 系啊，咁但系当然佢喺现场睇嘅时候咧，佢系戴咗口罩嘅，但系都可以若摸见到咧，其实都遗传咗佢爸爸黎明嘅强大基因嘅。咁啊，眼咧就单凤眼嚟嘅，但系五官嗰种神态咧，同阿黎明系好饼印下嘅。
2: 今次咧女女嘅表现咧比较活泼啦，又好活跃啦，即系会随住呢个音乐咧一齐去摇动啊咁样，所以话好投入嘅。
1: 咁啊调翻转咧，我哋阿天王嫂咧就反而系会比较谨慎少少啦。可能佢会显得相当之沉静啊，同佢个女女相比咧，咁佢会比较静少少。咁啊，全程咧都系眼金金锁定咗台上面嘅老公嘅。
2: 咁啊，有咗阿太太同埋女女咧喺下面咧就系支持咧，黎明当晚嘅心情都相当之靓吓。咁啊，当然亦都系发挥咗佢呢个金句王嘅本色。咁喺上面咧，同一啲观众咧笑住讲：我知道咩叫做真爱，你知唔知道乜嘢叫真爱啊？咁啊，佢话当一个咁寒冷嘅地方、咁冻嘅地方，得我一个人着得咁厚嘅时候，你哋系着得咁薄嘅衫嘅时候咧，陪我挨冻，咁就真爱啦，咁样吓。
1: 哇！即系呢一个其实系有少少调翻转，系一个反招咁嘅意识啊！即系当日其实咧。大家知道其實比較熱嘅，唯獨係我哋阿 Leon 真係著到成身都好密咁樣，我都戥佢幾熱下。
2: 但係呢個專業精神咧，確實係值得讚嘅嚇。
1: 係啊，
2: 因為咧要俾好嘅舞台效果大家睇到噶嘛，咁所以咧就熱少少啊，都要靚仔啲啦咁樣。
1: 係啊，
2: 係
1: 啊。
2: 著住嗰套咧就係一個藍色嘅海盜船長嘅服裝嚟嘅。咁啊，同埋咧就狀態都相當之好啊，即係全程咧佢係冇嘉賓嘅，得佢自己喺度唱足兩個幾鐘，而且咧就佢年紀咧。都过咗成50噶啦嘛，但系状态依然好好啊，气息系比较稳定嘅。
1: 我反而觉得佢仲比以前系稳定咗好多，因为虽然唔算多，但系佢后生嘅场次我又睇过，而家咁上下年纪嘅场次又睇过，我反而觉得佢而家系整个人系沉稳翻落嚟，非常之好。
2: 比较成熟咗啦，即系知道点样去处理一啲嘅音乐啊，呢咁样嘅细节啊，咁样咯，所以咧就系表达出嚟嘅意境啊或者情景都系相当好嘅。咁同埋咧就系佢其实咧演唱会当中咧。都幾識字如金嘅嚇，即係唔會話成日講笑啊，成日講嘢嘅，即係唱歌為多。咁但係咧，偶然之間都有啲互動嘅，例如咧就係佢每場演唱會都會派一啲紅蘿蔔咁樣嘅燈棒噶嘛，
1: 嗰啲咁樣嘅熒光棒。
2: 咁樣於是乎咧，佢喺呢一場嘅演唱會當中咧，都有同大家講翻，我點解要派呢啲嘢俾你咧？咁樣，聽聽佢係點樣講嘅。
4: 大家好，佛山嘅朋友大家好，上面 ，hello。大家好，周末愉快。好啦，由得我简单讲讲。咁今次其实我哋送一个红萝卜，其实系有个特别嘅感受同大家分享嘅。其实喺我咁长时间以嚟，喺唔同嘅地方都有好多朋友会送一啲礼物俾我，包括演唱会里边递啲礼物俾我。咁其实发觉喺一啲啱嘅情况下里边咧。人哋有冇得拒絕嘅，即係意思，你冇得拒絕， 我就交翻你入邊。於是乎咧，你問我儲咗好耐，有啲儲到喺貨倉裏邊啊，時時搬嚟搬去啊，咁啊，嗰個貨倉租俾我。咁所以今次覺得，原來喺一個你唔知情嘅情況裏邊，送一份禮物俾你，你哋係冇得拒絕嘅。咁啊，送個呢個有紀念性嘅蘿蔔，其實佢可以換電池啦。咁同埋，所以選擇咗個舊式嘅嚇，咁啊可以隨時換電池。咁啊，亦都綠色嗰塊鉛咧，可以夜晚黑可以當電筒照。有時你驚手機輻射太強嘅話咧，就可以用佢嚟擺喺床頭嚇，冇輻射嘅，仲可以提醒自己起身之後咧，食多啲維生素，保持身體健康。祝大家身體健康，送俾你。
1: 系啦，咁其实咧，阿黎明真系金句王之余咧，我觉得佢都好有情怀嘅吓，即系佢会谂好多，帮你谂埋，咁佢就话，都系老款好，因为咧，可以适合好多人，可以换电池啊。
2: 即系关注翻你嘅生活嘅细节啦，同埋咧就觉得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嘅，于是乎咧提醒你要多啲去吸收啲维生素，食翻多啲蔬菜，红萝卜咧就一个好好选择啦。
1: 系啊，嗱虽然咧即系话唔好见啊 Leon 平时咧就好似有时候都几严肃，其实我觉得佢应该嗰人咧私底下都会系几开朗，几多一啲咁样嘅难 get 嘅，因为最近我都会睇咗一啲佢自己生活方面嘅片段，咁啊发现佢系一个好风趣幽默嘅人嚟嘅。
2: 同埋咧，就可能即系要熟先得咯。如果你唔熟咧，可能佢又好难会即系咁样讲嘅。即系熟悉嘅朋友，佢可能咧自然就会开玩笑咧，就嚟得更加畅快啲啦，开怀一啲咯。呢个时候咧，我哋听听呢一首嘅《夏日倾情》啊。

0: 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1: 继续住我哋嘅八进娱乐圈，再嚟睇下另外一位啦。咁同我哋黎明都有得挥，除咗呢个年纪之外啦，同佢一样有得挥嘅就系目前整个状态都系咁冻龄嘅亚视嘅一位嘅视帝啊，佢系林伟臣啊。
2: 日前时间啦，佢就亮相啊，去到咗广东中山嘅街头啊。因为咧就系佢好有亲和力啊，同埋咧嗰个好绅士啦，所以咧就好多个朋友见到佢咧都话哇，俾佢吸引住，变成。成咗咧啲 fans 见面会嘅咁样，
1: 系啊，嗱虽然咧都已经系年过六十噶啦，咁但系林伟臣咧，其实我平时都会有睇下佢嗰啲社交媒体嗰啲片段嘅，我发现佢嗰个状态真系相当之好啊，皮肤好紧致之外咧，佢最紧要嗰样嘢咧，有呢一点可能会比 Leon 更加厉害啲，就系、是、身材好 fit 啊。真係冇咩太大嘅好似例如話肚腩啊嗰啲都見唔到嘅，而且佢髮量係比較 OK， 所以咧整個狀態都會令人覺得唔似六十歲喎。真係似三十零歲喎，
2: 而且唔止六十啊，六十幾啦佢。係
1: 啊，其實六十幾噶啦。
2: 係啊，咁啊佢咧就日前嘅時間就係喺中山街頭咧就被好多網民就係捕獲啦嚇，即係野生捕獲咗佢嘅網民咧就好興奮咁喺啲社交平台上面分享啦，亦都讚呢位嘅香港老氣骨話：哇，冇諗到咧喺呢度都可以偶遇佢喎，咁樣。
1: 係啊，
2: 即係非常之好人啊佢嚇，咁同埋咧就見到佢當日嘅打扮咧好悠閒嘅，即係面對 fans 咧話要簽名要合照，咁全程咧都係冇。say no 吓，好绅士咁样去回应，冇乜明星架子嘅。
1: 系啊，咁啊，当然啦，最主要嗰个焦点咧，就会发现佢嗰个状态系非常之好。咁而且咧，你就会发现咧，即系点讲咧？除咗就话佢嗰个状态好之余咧，其实佢自己本身咧都会系而家做紧一啲自媒体嘅东西嘅。咁佢亦都会经常喺佢嗰个社交媒体嗰度咧，就分享佢自己一个生活嘅动态。
2: 同埋咧就好多篇噶啦，讲埋啦，逆龄饮食啦，血脉觉醒啦，同埋港星点解都抗老啦，同埋咧点样去整个营养早餐啦，等等，即系差唔多每隔几日都会有一篇出嚟嘅。
1: 系啊，佢算系跟得好密嘅。你睇相对其他嘅嗰啲香港明星嘅嗰个动态嚟讲咧，佢系密之余咧，你系发现佢系真系有文案嘅，即系意思就系佢系整个嘅篇幅咧系好完整嘅，就唔系好似有啲明星佢可能稍微跟得密。啲都好咧，佢就系一个比较跟足而家流行嘅动态，可能会拍一段咧好短嘅一段咁样样嘅舞蹈片啊咁样样，佢就唔系嘅，即系佢系每一个都好似有主题咁样样嘅。
2: 同埋咧就系、是近年啦，佢确实系好注重养生嘅，因为咧佢系喺后生嘅时候咧有拍。

0: 呢啲古装戏啊嘛，当时系伤咗条腰骨嘅，所以前嘅一两年咧，佢甚至乎咧就话腰椎病系发作嘅时候咧，只能够瞓床，可能咧就系呢段经历咧，令到佢觉得哇，喺人生真系要身体健康更加重要，
1: 系啊，因为
0: 所以就更加注重呢个健康咯。
1: 冇错，因为我都见过嗰啲片里边咧，即系有部分可能嗰时候咁啱有少少复发啊，或者咩嘢，即系要动晒拐杖咁样样去行嘅，但系你后期又会见到佢，咦，状态又 fit 翻咯噃。
0: 所以咧就系可能真系揾到咗方法同埋途径系适合自己嘅，咁而家咧状态越嚟越好啦。不妨咧，我哋喺呢度咧都分享一下佢其中一段咧，就系讲紧香港人咧点解会咁抗老嘅一段咁嘅经历，同埋分享呢段嘅说话。
2: 为什么香港明星状态特别好？你看43岁的薛凯琪，45岁的姜柏基，他们参加综艺的时候的状态，60岁的叶倩文还在舞台上面又唱歌又跳舞，64岁的林伟成本专依然是骑单车打高尔夫球天天运动，70多岁的郑秀筹健步如飞，我们还在跑步还在健身啊。
3: 其实啊，不是港星不容易老，而是香港普遍都抗老，很多人的年轻不是那种塑胶脸，而是从外表到精神全方位的年轻。第一个就是无论几岁有事情做啊，让自己的大脑和身体保持工作的状态，就是保持年轻状态的秘诀之一。香港人很少有退休啊不工作的，看起来很辛苦，但正是大脑和身体持续工作保证了身体的健康。艺人明星就不用说了，无论在一线的时时刻刻的保持状态。第二就是跑步爬山，基本上哇可算是香港全民运动，很多朋友经常都会拍到一些打扮破速的大明星就在街头上面跑步，其中最有名的是八公里天后郑秀文啊，据说他每一天呢、都会保持慢跑八公里这个习惯。刘嘉玲呢就是爬山派的代表人物，他在那些社交的平台经常都会铺各种各样的爬山照片，还经常约其他明星一起爬。除了运动以外，饮食控制同样的重要，也是港星不老的定律。首先饮食清淡，我发现呢几乎十个冻龄的港星有九个都会在访问里面说自己从来不吃重盐重油的食物，还有滋补品不喝少。在港剧里面你经常可以看到燕窝在那些富有的太太那里啊，的位置完全跟三餐一样重要。而在生活里面，那些女明星都会把那些花椒啊海参啊等等的滋补品啊当成是抗老的神器。无论是饮食还是运动，我是保养最重要还是坚持。大家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啊，在评论区度同我讲讲啊。
1: 是啦，咁听完林伟臣讲呢，其实确实都系点咗几点呢，就比较即系总结得比较好嘅点。咁其实有一样嘢我好认同嘅，我发现呢其实香港同新加坡呢都系一个全民运动嘅城市嚟嘅。
0: 只要你动起身嘅话呢，人生先有活力㗎嘛。
1: 係呀。
0: 之后呢就排除一啲嘅杂质啊，或者呢一啲毒素出去嘅。所以大家呢就平时都可以多啲去喐动下身体，哪怕系散下步啊，慢走下都唔错啊。
1: 係呀，仲有就系讲到好啱，就飲食方面都係要注意，唔好話食齋，但係你話重油重鹽嗰啲咧，一個星期有幾次就好啦，平時咧比較食得清淡少少都係一個比較好嘅選擇嚟嘅。
0: 係啊，咁歌詞都有唱啦，鹹魚白菜也好好味，咁其實白菜都好味啊嘛。
1: 係啊，係啊。
4: 潛入八卦深海，撈起新鮮娛樂。週一至五晚上7:30，八進娛樂圈，小鵬、菲菲。澎湃的娱乐资讯，给你非一般的精彩。新歌上线。
1: 嚟到咗我哋八进娱乐圈最后呢一 part， 咁啊继续都会有我哋新歌推介嘅时间嘅。
0: 咁啊今日时间啦，推介俾你嘅咧就嚟自于周国贤嘅作品《未完待续》，咁喺5月先发行啊，非常之新嘅一个歌曲嚟嘅。
1: 系，咁呢首歌咧都会继续系延续咗啦周国贤一贯嘅摇滚嘅风格啊，咁啊抒情摇滚嘅一个曲风。咁呢个旋律方面咧，亦都系舒缓得嚟啦，富有情感嘅张力啦，对我哋嘅一啲爱情啊、命运。人生的一个选题都会有一定的思考的。
0: 我们不妨听听他的这首作品。

0: 洗礼，我没再懦怯，苦战死守到底，陪伴到天涯底，自由乱唱狂奔。
1: 系啦，面对住生活咧，有时会无常，有时都有遗憾，但系咧仍然要抱有希望啊！正如呢首歌所唱出嚟呢种情感一样。
2: 系啦，咁所以周国贤就话俾你听，未完待续。咁我哋嘅节目咧，今个星期就基本完结噶啦，但系整个嘅节目咧，下星期系会继续嘅。
1: 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2: 拜拜。
3: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4: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人大代表廖淑清让农户与市场双向奔赴，用实干服务地方发展；绿美双龙，迎舞龙溪，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拉开帷幕；受上游降雨影响，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5: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充分发挥自身在商贸流通领域的优势，通过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让肇庆优质农产品和工业品走出县域畅销市场，用实干履职书写人大代表服务地方发展的生动答卷。在昌大昌超市的赵字号产品专区，来自肇庆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整齐陈列，成为市民选购的热点。作为从肇庆成长起来的连锁零售企业掌舵人，廖淑清把履职重点放在商贸流通服务本土产业上。他依托昌大昌40多家门店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本地制造企业和农业基地，将优质产品引入商超，同时用终端消费数据反哺生产端，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贴合市场。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
1: 我们依托昌大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肇庆本土制造农业基地，把肇字号优质产品引入超市销售，以终端消费数据为依托，精准反馈市场需求，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联合市场，同时带动物流、仓储、配套服务产业同步升级，真正实现制造业提质、服务业增效、产业链互通的良性循环。
0: 为了让本地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廖淑清带领团队打造了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通过直接对接乡镇种养基地与合作社，稳定收购本地农产品，减少中间环节，既让顾客得到实惠，又帮助农户稳销路、增收入。同时他还推行订单式采购，带动种养职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帮助县域农业走向品牌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带动社区消费、新零售等新业态发展，形成农业打底、制造支撑、商贸引流的融合发展模式，为县域经济持续培育新的增长点。
1: 下一步，我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深耕本土供应链，扩大县域基地直采规模，加大肇字号产品上架和推广力度，助力本土产品扩渠道，深入基层调研，提出更多接地气、可落地的履职建议，推动政策精准赋能产业发展，以实体商贸激活乡镇消费，带动就业增收，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兰花种植基地的四会市石狗镇，近年来以百千万工程为契机，持续做强兰花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四会石狗镇山林苍翠，水源洁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兰花种植的理想之地。在四会市石狗镇恒业兰花基地，负责人龚志江向记者介绍他的兰花种植情况。
3: 都差不多超过20年了，我自己咧从10亩地咧，而家发展到20多亩地，品种都系以杂交兰为主。
0: 自2004年台湾客商在此种下第一株兰花起，石狗镇兰花产业历经20余年精心培育，已成长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兰花种植基地和广东省兰花主要供应地之一。之后，石狗镇先后被认定为肇庆市兰花专业镇、广东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镇兰花，城村兰花和石狗村兰花被认定为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该镇的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3: 政府方面呢对我哋支持好大，特别系基础设施，好似道路嘅拓宽电力增援呢啲方面。科技资金同少部分，不过销售呢就量系上去嘅。
0: 四会市石狗镇城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罗锦帝：
4: 我们城村有10几家农户，兰花产业给我们村带来很大的经济收益，近几年 修了水泥路，加了路灯，方便了村民出行，也方便了南发运输，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0: 据悉，石狗镇年产兰花种苗超3000万株，品种有墨兰、杂交兰、洋兰、蝴蝶兰四大系列230多个品种。四会市石狗镇政府副镇长曾华志：
5: 辖区有兰花种植的农户企业共有60多家，其中百亩以上的企业有2家，全镇总的种植面积超8000亩。去年我们的兰花的产值有6亿多。就在推广兰花品牌方面呢，就是依托富爱如兰品牌活动，石狗镇的兰花旅游文化节就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吧，将我们的兰花推广到我们全国各地。
0: 同时，石狗镇加强产业研合作，肇庆万绿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与广西生态工程学院建立兰花种苗组培产学研合作基地，逐步完善产业链，将兰花协会、万绿星花卉、智信科技兰花种苗组培、鹅春古窑花盆、一兰园电商等社会组织和企业链接起来，建立起技术研发、种苗组培、栽培种植、人才培训、产品展示、销售物流的完整兰花产业链，走出了一条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的兰花产业发展道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美丽中国行，
0: 初夏端城，生机盎然，一年一度的追光时刻如约而至。5月20日，绿美双龙迎舞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3届萤火嘉年华在木岗街道龙溪栈道萤火虫基地拉开帷幕。启动仪式在充满动感的原创情景歌舞表演《荧光漫端城》中开场。随后，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科普萤火虫知识，发布双龙赏萤指数和最佳赏萤点，为进一步打响端州区萤火虫文旅品牌，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端州专属萤火虫 IP 形象燕宝及其系列文创产品。此外，领导嘉宾还共同为守望萤火端州萤火虫繁育中心动工启动。未来，该中心将集科研繁育、科普教育、沉浸式观赏于一体，填补华南地区萤火虫全链条生态保护与体验的空白。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
6: 我们的双龙村有7种萤火虫，它大概有500亩的栖息地，它的种种群的它总量预计会超过100万只，这个在整个华南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非常值得打造成华南第一赏萤圣地。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底，然后都是最佳的赏萤期。
0: 本届萤火嘉年华为期5天，将围绕生态保护、乡村美学、户外运动、文化创意等主题，设置了10余项互动体验项目，亮点纷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上午，记者在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了解到，受近期局部强降雨影响，目前全市监测到的河流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但总体呈现江河底水逐步抬高的态势。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和我市境内都将有一轮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水情科科长董向
7: 预计，未来3天我市各江河湖库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需要重点关注鹤江封开段、睢江上游怀集广陵河段。受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强降雨的影响，我市西江河段也将出现一轮涨水过程，出现超级洪水的可能性不大。肇庆水文分局已于5月19日12时30分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做好水文测报设备维修维护，保障监测数据畅通，做好水情服务工作，为防汛减灾决策提供支撑。
0: 水文部门提醒，当前即将进入龙舟水季节，期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偏强，相关防汛部门需做好暴雨洪水及其引发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广大市民需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暴雨天气尽量避免外出，减少不必要的涉水活动。同时，建议广大市民主动了解防汛和自救知识，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月20日2026年肇庆市集体婚礼在德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甜蜜举行。20对新人在亲朋好友和各界嘉宾的见证下携手步入婚姻殿堂。活动上，新人们在承诺背景墙郑重签名，自觉承诺践行文明婚俗，婚事兴办。随后，新人相互赠送信物，诉说相守相伴的真挚心意。新人安俊杰：
8: 我觉得这次的婚礼办的是特别好，大家就一起做了一个集体的一个婚礼的仪式，然后对一些传统方面的一些习俗有一定的简化，有利于新时代移风易俗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工作的推进，非常有意义，然后也符合新时代的一个文化内涵的一个活动。
0: 仪式结束后，他们还携手栽种喜事树，以一棵棵生机勃勃的树苗祝愿婚姻美满长久，家庭幸福兴旺。此次集体婚礼不仅为20对新人留下了浪漫难忘的记忆，更成为肇庆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移风易俗的生动注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阿伦纳斯杯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匹克球精英赛在封开县火热开赛并顺利收官。本次赛事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主办，吸引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肇庆等多所中小学代表队数百名青少年选手参加。赛事设中职、高中、初中、小学甲、小学乙五大组别，涵盖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大项目，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竞技层次的参赛需求。家长李先生：
9: 好有活力呀，打得相当精彩。
0: 参赛学生小轩：
10: 看到他们的拼搏精神，我希望自己在比赛上面也会有拼搏精神，取一个好成绩。
0: 参赛学生小瑞：
11: 感觉就是那种比赛的氛围很浓吧，就是可以跟更多的高手过招，我感到很荣幸。
0: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各项目的冠亚季军脱颖而出。华南师范大学共建封开实验学校卢同学：
12: 在赛场上获得冠军，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我自豪的事情。
0: 横琴首都师范大学子期实验中学黄同学：
13: 来这里参加比赛的人，他们的基础都打得非常好，打法的话也非常新奇。
0: 本次精英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省顶尖校园匹克球选手提供了展示自我、比拼技艺的舞台，更是广东校园匹克球项目发展成效、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窗口。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1日，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举办人力资源对接会，共同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并邀请肇庆学院、肇庆技师学院、梧州学院及各县市区人力资源部门到场对接。大产区与50家投产企业现场揽才，肇庆大产区是全省重大平台之一。目前大产区试管起步区已开发面积超8000亩，签约项目超300个，其中约180个在建，60多个已试产或投产，20多个已上规。随着项目陆续投产，用工需求持续释放。近日，位于四会市微整镇的蓝威蓝莓基地在肇庆海关辅导下顺利完成出口水果种植厂及包装厂备案，成为肇庆首家具备蓝莓出口资质的企业，为本地特色高端水果出海按下加速键。目前基地专业化种植面积达130亩，预计年产蓝莓100吨。5月20日晚，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开幕， CBA 球员王洪泽、彭森奥到场助阵，引球迷欢呼。赛事以奋进鼎湖、活力新区为主题，全面展现鼎湖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来自镇街、机关、院校、金融、企业的25支代表队参赛，赛程持续至7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

0: 加勒比海。据路透社2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法国巴黎上诉法院21日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埠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突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丸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4: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下面的时间播出的是由林兆明先生播讲的《明朝那些事》的第一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开讲之前呢，我首先介绍一位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作者。他的名字就叫做当年明月。哈，当年明月这个名字真是与众不同，容易记，又充满诗情画意。因为呢，我就没去查对过，就不知道他是姓当年叫做明月啊，还是姓当叫做年明月呢。为了尊敬作者，我都是整个名字一起读晒稳阵啲啦。呢位就叫做当年明月。咁佢安得个咁好嘅名字，佢个书名，哎呀，更加新潮，更加新鲜啊！佢书名就叫做《明朝那些事宜》。啊，请各位注意啊，收尾嗰个字啊，嗰个宜字耳花，哈哈，事宜呢本书。

呢系写前后300年嘅明朝嘅历史。作者声明啊，佢写呢本书呢，佢睇咗20几本参考书嘅，好似《明实录》《明通鉴》《明史》等等呢啲咁嘅史书，根据咁多参考书呢，先写成呢本书噃。呢本书啊，每一件事都系有根有据嘅，佢分明系正史，系写历史嘅文学作品。啊，佢偏偏安个名叫做《明朝那些事宜》啊，咁我哋广州话讲法呢，就话明朝嗰啲嘢啦，明朝嗰啲事啊。佢加个疑字添，就更加口语化咯。你点讲都得，你明朝嗰啲嘢咁都得噶。作者咧就声明，佢话历史本身咧就十分精彩，十分吸引人嘅，所以佢又坚决反对用学究式嘅写法嚟到写历史。佢话呢，要运用通俗嘅写小说嘅方法嚟到写历史。佢写嘅历史人物系人嘅心声、人嘅心态。佢要大家轻轻松松嚟到读历史。咁佢写成呢本咧，就确实系非常吸引人、非常好睇嘅历史。咧，经过佢嘅努力啊！其实啊，佢自己一啲都唔轻松啊，好辛苦噶。佢终于写成呢本书啦。我睇呢本书之后呢，我就非常佩服呢位作者啊，当年明月先生。佢虽然话自己呢本书呢唔系小说嚟嘅，但系睇落去啊，人物生猛，文字流畅，风格幽默。写人嘅性格非常鲜明啊，节奏又紧扣，迂回曲折，确系引人入胜啊！佢又话唔系历史书，但你睇落去呢，唉，有好多鲜为人知嘅历史故事，一一展示出嚟，确实增加不少历史知识，使人眼界大开啊！仲有一样啊！大家可以放心嚟读嘅，因为佢呢本书呢，写样样嘢都有根有据，绝对冇放葫芦，冇话靠估靠呃嘅。咁啊，由于当年明月呢，佢坚持佢呢本啊，唔系历史书，又唔系小说，只系乜嘢题材呢？佢自己话，佢自己都唔知系乜。既然是这样呢，就只好等我将这部小说讲完，大家听了之后，到底明朝那些事宜是什么事宜呢，就由各位自己去鉴定了。闲话休提，言归正传，要讲明朝嘅事呢，就点都唔离得开一位人物，就明太祖朱元璋啦。不管你讲那些事宜、这些事宜，佢唔出场呢，你就冇得讲嘅。所以第一个我就要讲朱元璋。朱元璋佢别名叫做朱重八，重就是重複的重，八就是五六七八的八。朱元璋这个名是他以后作反一阵然后先安的。咁依家呢，我就按历史顺序，先将呢位明太祖就称呼做朱重八。朱重八的老豆呢就叫做朱五四，阿爷叫做朱错日，曾祖父呢叫做朱四九，高祖父就叫做朱八六。哎呀，咁就真係有啲古怪喎。喂，
佢都唔系读数学噶，点解成家好似数学世家咁啊？个名都用数字嚟。

全嘅。唉，各位，你哋有所不知啊，嗰阵啲老百姓啊，食都冇得食，未读过书又冇文化嘅，你叫佢啊，日谂夜谂都冇办法谂到一个好似当年明月咁靓嘅名出嚟噶嘛。所以呢，嗰啲老百姓就求其啦，有啲呢就按出生嘅次序嚟分啦，唉，张三李四王老五系咁排落去啦。有啲呢就按细佬哥出世嘅月日，咁啊陈十三啊，张初二啊，或者有啲呢就按佢自己生仔嘅定嘅年龄嚟得排，佢二十岁生仔，咁啊叫做唐二十咯。求其揾到个名就系啦，不过执翻个名都算唔错噶咯，你唔理三七二十一啦，都有个名啊嘛。朱重八佢妈妈就冇咁好彩啦，名都冇噶，个个知道佢叫做陈氏咁就系啦。咁系嘅，女人之家，生仔凑仔斩柴煮饭嘅啫，又唔使出门见客嘅。开个名嚟做乜啊？朱五四呢就有三个仔，两个女，几口人呢就挤埋一间茅屋嗰度。呢间屋呢就冬凉夏暖噶噃。喂，点解会咁嘅呢吓？嘿，呢间茅屋啊，四边都系穿晒窿嘅，冬天啲风嘘嘘声都唔知喺边度入噶。屋又矮噃，屋顶呢穿晒窿嘅，漏雨漏光，所以天热呢就热到好似个焗炉咁嘅。知啲历史学家呢就咁嚟描绘朱元璋出世㗎噃。佢话当朱元璋出世嘅人，呢间屋天地红光啊，嗰阵呢系夜晚喎，隔篱左右咦咪呢间屋突然间发出异光啊，以为火烛添啊，个个赶嚟救火。原来呢凡系皇帝啊或者系圣人出世啊，一定有啲咁嘅奇怪嘅现象嘅。咁而家朱元璋啊出世已经过咗几百年啦，又冇办法查对㗎喎，所以就孤妄言之，孤妄听之係啦。朱元璋个老豆呢就一边同地主做苦工，做牛做马，咁唔够食㗎，佢就开咗间豆腐档，係卖豆腐嘅。呢啲好似而家走鬼嗰啲摆地摊咁㗎啫。如果平阶级呢，你唔好话佢工商业呢，连个小摊贩都评唔上啊。朱元璋三代贫农出身，个人系无产阶级乞衣出身，系响当当根正苗红嘅人物。咁我哋阿朱重八呢自细就同地主放牛，到七岁呢所以和尚子做小和尚，主要任务呢并不是念经烧香，是托钵出去乞食，正式是乞衣和尚啊。但是呢朱元璋人真是叻仔喎。佢虽然冇得食啊去乞，但是呢就唔知佢点呢居然学到几个字啊，呢点历史书就并冇记载吧，唔知佢系黑色嘅就点学返返嚟嘅。佢学会几个字仲会写返首打油诗啲嘛。有首诗就好出名嘅，佢里面有一句白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散。喂，开花啫不咁厉害㗎，一开花连人都吓死咁犀利嘅。可见佢老哥杀气之大，以后
佢就成为大

往呢，我同你都冇咁本事啊。咁朱重八少年时代正是元朝统治者最黑暗最腐败的时候，老百姓是最受苦的年代。元朝的统治者根本没有将老百姓当人来看待的。根据《元史记》的记载呢，当时啊，元朝有些统治者居然考虑将他管辖的老百姓通通杀晒他，留下土地来养牛养马，唉，畜生给人值钱啊。当时那些苛捐杂税真是多到啊，你计都没办法计的，你想得出来的呢他收，你想不到的呢他亦照收不误。嗱，打官司要交税，咁天公地道啊，鬼叫你打官司咩？打工要交常例税。好好啦，我乜都唔做，我匿埋屋企喺啦，照交。匿埋屋企啊，要交杀花钱。过年过节，喂，饭都冇得开喎，边有过年过节㗎？唔得，过年过节交税交钱，过节税啊。哎呀，老百姓真係苦不堪言，对元朝嘅统治者，对贪官污吏，真係恨之入骨，而都杀晒佢哋。上天终于要惩罚元朝啦。1344年，上天就降临咗两场灾难嚟，同时呢仲帮元朝掘咗个大坟墓，仲立埋一个墓志铭。这个墓志铭就是天下闻名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嘿嘿，各位你咪急住，我一件一件来讲啊。第一个灾难呢，就是黄河决堤，黄河泛滥，山东河南省呢几十万人变成难民，咁多人冇得食。元朝呢，就算你将老百姓啊当牛当马，几十万人一起作反呢，你都几难抵挡㗎噃。咁呢修理黄河嘅河堤呢，就变成当务之急。啊，点知一字金钱嘅道理啊，居然引起好大嘅风波喎。都已经水浸眼眉啦，居然分成两派，大家喺度嘈咗半日。有一派呢就主张即刻要收堤，要救人啊。另一派呢佢话咁水浸咪有个浸到够咯，再死几十万人都系咁话啫。呢一派呢坚决反对收堤。主张收堤嘅是元朝著名的宰相脫脫。这位脫脫呢是明朝最后一位名臣。这个人仲算是不错的，实行过很多改革政策，他为政清廉，而且十分有本事。但是呢他的主张呢遭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啊。点解咁都反对都有嘅？嘿，你唔知啊。有灾害呢就有赈灾。有赈灾呢就有得刮啊嘛。自己就可以从中收取银两。如果你收好黄河，咁咪少咗条财路。哎呀，你呢个脫脫真係老懵懂。你使乜咁肉紧啊？死咪由得佢死晒咯！你都要为我哋同僚嘅利益着想啊，先得噶嘛！正所谓祸不单行啊！正喺黄河水浸一阵，又发生第二件灾害。黄河呢边啊，水灾喎！

0: 你淮河河南嗰边啊，旱灾冇水饮兼及瘟疫流行，饿死浸死人就无数啦。不咁噃，你瘟疫饿死浸死呢，都唔同话黄河嗰边水浸啊，冇咁紧张噶噃，咪有啲慢慢死咯。啊，嗰班做官啊，一啲都唔惊喎。你死你嘅事，各级官员呢一层一层由上而下，将赈灾嘅银两同粮食呢嚟到瓜分，由一级一级嚟到上报，话呢各地老百姓十分感谢皇上嘅恩典，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帝听到咁啊，真系好欢喜啦！各级官员呢，亦皆大欢喜，人人高兴。就系咁啊，老百姓受苦受难啊，足挨咗七年，1351年，一心为老百姓着想，要做好事嘅嗰位脱脱丞相呢，终于就说服咗皇帝。皇帝呢就下命令，要派17万劳工去修理黄河河体，各级官员又十分高兴。梗系啦，皇上啊发银两落嚟修堤噃，咁亦系发财嘅机会啦。咁嗰啲冇份修堤嗰啲呢，今日好蚀底。你唔使惊，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嘅啫。咁大嘅工程，梗系搵好多人去做嘢㗎嘛。咁咪得啦。於是佢哋呢就派一批人喺各条村里面见男人就拉。喂大人啊，你无端白事你拉我做乜嘢？喂拉你做乜嘢？去修理河堤啊。喂大人啊，我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全靠我啫，你拉咗我去咁嘅点啊。哦，你咗唔去啊。好，攞钱嚟啦。有钱就俾钱啦。冇钱嗰啲呢，嗰啲做官入到屋企度东凑西凑，所有值得咁多钱嘅嘢都通通凑晒去。老百姓啊已经俾佢哋害到忍无可忍，呢、这个时候呢就好似喺地下埋咗火药一样啦。只要一点着瘾呢，就天崩地裂，元朝就灭亡㗎喇。就喺呢个时候，喺山东修理黄河堤岸嘅工地上呢，哈，挖出一个石人，就是用石头作成一个人咁样嘅。呢个石人只有一隻眼嘅啫噃，喺背脊度呢仲雕刻咗两行字：石人一隻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其实呢这个歌谣啊在各地已经流行了好几年的啦。现在这个一隻眼的石人呢已经挖出土了，哦，有凭有据啵。其实啊这些咁嘅手法呢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啦。你在旧时啊又通讯好唔发达的嘛，又冇电讯又冇报纸睇嘅。咁靠乜嘢嚟到传递信息呢？用民谣就最好嘅办法，歌仔嚟唱，一传十，十传八，好快就传晒出去㗎啦。咁依家仲挖到个石人出嚟添。好啦，点火嘅引线揾到啦，一点着呢就惊天动地嘅大事就要发生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FM 92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人大代表廖淑清让农户与市场双向奔赴，用实干服务地方发展；绿美双龙，迎舞龙溪，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拉开帷幕；受上游降雨影响，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充分发挥自身在商贸流通领域的优势，通过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让肇庆优质农产品和工业品走出县域畅销市场，用实干履职书写人大代表服务地方发展的生动答卷。在昌大昌超市的赵字号产品专区，来自肇庆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整齐陈列，成为市民选购的热点。作为从肇庆成长起来的连锁零售企业掌舵人，廖淑清把履职重点放在商贸流通服务本土产业上。他依托昌大昌40多家门店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本地制造企业和农业基地，将优质产品引入商超，同时用终端消费数据反哺生产端，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贴合市场。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
4: 我们依托昌大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肇庆本土制造农业基地，把肇字号优质产品引入超市销售，以终端消费数据为依托，精准反馈市场需求，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联合

0: 市场，同时带动物流、仓储、批透服务产业同步升级，真正实现制造业提质、服务业增效、产业链互通的良性循环。
1: 为了让本地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廖淑清带领团队打造了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通过直接对接乡镇种养基地与合作社，稳定收购本地农产品，减少中间环节，既让顾客得到实惠，又帮助农户稳销路、增收入。同时他还推行订单式采购，带动种养职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帮助县域农业走向品牌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带动社区消费、新零售等新业态发展，形成农业打底、制造支撑、商贸引流的融合发展模式，为县域经济持续培育新的增长点。
0: 下一步，我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深耕本土供应链，扩大县域基地直采规模，加大赵四号产品上架和推广力度，出力本土产品扩几道，深入基层调研，提出更多接地气、可落地的理直建议，推动政策精准赋能产业发展，以实体商贸激活乡镇消费，带动就业增收，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兰花种植基地的四会市石狗镇，近年来以百千万工程为契机，持续做强兰花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四会石狗镇山林苍翠，水源洁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兰花种植的理想之地。在四会市石狗镇恒业兰花基地，负责人龚志江向记者介绍他的兰花种植情况。
3: 都差不多超过20年了，我自己咧从10亩地咧，而家发展到20几亩地，品种都系以杂交兰为主。
1: 自2004年台湾客商在此种下第一株兰花起，石狗镇兰花产业历经20余年精心培育，已成长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兰花种植基地和广东省兰花主要供应地之一。之后，石狗镇先后被认定为肇庆市兰花专业镇、广东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镇兰花，城村兰花和石狗村兰花被认定为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该镇的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3: 政府方面对我们支持很大，特别是基础设施，好像道路的拓宽、电力、增援这些方面。科技资金同时一部分，不过销售呢就量是上去的。
1: 四会市石狗镇城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罗锦帝：
4: 我们城村有十几家农户，兰花产业给我们村带来很大的经济收益。近几年修了水泥路，加了路灯，方便了村民出行，也方便了兰花运输，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1: 据悉，石狗镇年产兰花种苗超3000万株，品种有墨兰、杂交兰、洋兰、蝴蝶兰四大系列230多个品种。四会市石狗镇政府副镇长曾华志：
5: 辖区有兰花种植的农户企业共有60多家，其中百亩以上的企业有2家，全镇总的种植面积超8000亩。去年我们的兰花的产值有6亿多，就在推广兰花品牌方面呢，就是依托父爱如兰品牌活动，石狗镇的兰花旅游文化节就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吧，将我们的兰花推广到我们全国各地。
1: 同时，石狗镇加强产业研合作，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与广西生态工程学院建立兰花种苗组培产学研合作基地，逐步完善产业链，将兰花协会、万绿新花卉、智信科技兰花种苗组培、鹅春古窑花盆、易兰园电商等社会组织和企业链接起来，建立起技术研发、种苗组培、栽培种植、人才培训、产品展示、销售物流的完整兰花产业链。

0: 走出了一条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的兰花产业发展道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0: 初夏端城，生机盎然，一年一度的追光时刻如约而至。5月20日，绿美双龙迎舞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岗街道龙溪栈道萤火虫基地拉开帷幕。启动仪式在充满动感的原创情景歌舞表演《荧光万端城》中开场。随后，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科普萤火虫知识，发布双龙赏萤指数和最佳赏萤点，为进一步打响端州区萤火虫文旅品牌，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端州专属萤火虫 IP 形象燕宝及其系列文创产品。此外，领导嘉宾还共同为守望萤火端州萤火虫繁育中心动工启动。未来，该中心将集科研繁育、科普教育、沉浸式观赏于一体，填补华南地区萤火虫全链条生态保护与体验的空白。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
2: 我们的双龙村有7种萤火虫，它大概有500亩的栖息地，它的种种群的它总量预计会超过100万只，这个在整个华南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非常值得打造成华南第一赏萤圣地。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底，然后都是最佳的赏萤期。
0: 本届萤火嘉年华为期5天，将围绕生态保护、乡村美学、户外运动、文化创意等主题，设置了10余项互动体验项目，亮点纷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上午，记者在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了解到，受近期局部强降雨影响，目前全市监测到的河流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但总体呈现江河底水逐步抬高的态势。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和我市境内都将有一轮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水情科科长董向
3: 预计，未来3天我市各江河湖库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需要重点关注鹤江封开段、苏江上游怀集广宁河段。受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强降雨的影响，我市西江河段也将出现一轮涨水过程，出现超级洪水的可能性不大。肇庆水文分局已于5月19日12时30分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做好水文测报设施设备维修维护，保障监测数据畅通，做好水情服务工作，为防汛减灾决策提供支撑。
0: 水文部门提醒，当前即将进入龙舟水季节，期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偏强，相关防汛部门需做好暴雨洪水及其引发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广大市民需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暴雨天气尽量避免外出，减少不必要的涉水活动，同时建议广大市民主动了解防汛和自救知识，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2026年肇庆市集体婚礼在德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甜蜜举行。20对新人在亲朋好友和各界嘉宾的见证下，携手步入婚姻殿堂。活动上，新人们在承诺背景墙郑重签名，自觉承诺践行文明婚俗，婚事兴办。随后，新人相互赠送信物，诉说相守相伴的真挚心意。新人安俊杰：
4: 我觉得这次的婚礼办的是特别好，大家就一起做了一个集体的一个婚礼的仪式，然后对一些传统方面的一些习俗有一定的简化，有利于新时代移风易俗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工作的推进，非常有意义，然后也符合新时代的一个文化内涵的一个活动。
0: 仪式结束后，他们还携手栽种喜事树，以一棵棵生机勃勃的树苗祝愿婚姻美满长久，家庭幸福兴旺。此次集体婚礼不仅为20对新人留下了浪漫难忘的记忆，更成为肇庆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移风易俗的生动注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阿伦纳斯杯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匹克球精英赛在封开县火热开赛，并顺利收官。

0: 本次赛事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主办，吸引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肇庆等多所中小学代表队数百名青少年选手参加。赛事设中职、高中、初中、小学甲、小学乙五大组别，涵盖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大项目，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竞技层次的参赛需求。家长李先生，
1: 好有活力啊，打得相当精彩。
0: 参赛学生小轩，
2: 看到他们的拼搏精神，我希望自己在比赛上面也会有拼搏精神，取一个好成绩。
0: 参赛学生小瑞，
3: 感觉就是那种比赛的氛围很浓吧，就是可以跟更多的高手过招，我感到很荣幸。
0: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各项目的冠亚季军脱颖而出。华南师范大学共建封开实验学校卢同学，
4: 在赛场上获得冠军，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我自豪的事情。
0: 横琴首都师范大学子期实验中学黄同学，
5: 来这里参加比赛的人，他们的基础都打得非常好，打法的话也非常新奇。
0: 本次精英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省顶尖校园匹克球选手提供了展示自我、比拼技艺的舞台，更是广东校园匹克球项目发展成效、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窗口。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1日，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举办人力资源对接会，共同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并邀请肇庆学院、肇庆技师学院、梧州学院及各县市区人力资源部门到场对接。大产区与50家投产企业现场揽才，肇庆大产区是全省重大平台之一。目前大产区试管起步区已开发面积超8000亩，签约项目超300个，其中约180个在建，60多个已试产或投产，20多个已上规。随着项目陆续投产，用工需求持续释放。近日，位于四会市威整镇的蓝威蓝莓基地在肇庆海关辅导下顺利完成出口水果种植厂及包装厂备案，成为肇庆首家具备蓝莓出口资质的企业，为本地特色高端水果出海按下加速键。目前基地专业化种植面积达130亩，预计年产蓝莓100吨。5月20日晚，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开幕。CBA 球员王洪泽、彭森奥到场助阵，引球迷欢呼。赛事以奋进鼎湖、活力新区为主题，全面展现鼎湖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来自镇街、机关、院校、金融、企业的25支代表队参赛，赛程持续至7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我国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超6100万人次。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21日在厦门开幕，参展企业规模欲登记境外观众人数创新高。美媒20日称，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同日，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据路透社2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法国巴黎上诉法院21日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

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星期五的夜晚来收听我们的七星朗月。每周五的夜晚，我们总是会安排一些经典的音乐跟各位听众分享。今晚上我们将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父母那辈人他们最喜欢听的歌曲，很想通过这样的音乐去感恩父母把最好的青春给了我们，也很感恩这些老歌留住了他们最美的旧时光。今晚上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叫《甜蜜蜜》。

0: 这首歌曲是刻在父母那辈人骨子里的温柔旋律，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火的爱情的金曲。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细水长流的温柔，一句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唱出了八十年代最纯粹最羞涩的爱恋。父母年轻的时候没有如今的鲜花礼物浪漫告白，爱情全都藏在了粗茶淡饭默默的陪伴里，他们的喜欢很克制，相守却很坚定。
1: 甜蜜笑得多甜蜜，
0: 所以最好的爱情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像这首歌一样平淡温暖长久。历经了半生的风雨，回头再看，身边依旧是最初的那个人。
1: 在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首爱情歌曲，它是爱情的标准答案。旋律响起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听众们都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们的父母亲那辈的人很少是自由恋爱的，大多数是经过别人的介绍相识的。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恋爱的过程，但是他们有着相守一生的责任和真心。他们也不懂得什么浪漫，却会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家人，会在风雨来临的时候并肩而立，会在平凡的日子里不离不弃。听这首歌曲总觉得时光都变慢了，也忽然会懂得父母的爱从来不会用华丽的语言去修饰它，就像天上的明月，沉默不语却始终忠诚。

现在是北京时间22:26，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听众分享到的这首歌是1983年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唱亲情的歌曲。这首歌当年听哭了无数的人，它的旋律深情催泪，而它的歌词当中显得那么的质朴，也唱出了父母无私的养育之恩。这首歌来自苏芮，《酒干倘卖无》。

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多么简单的歌词，却道尽了父母对子女最伟大最无私的爱。每次听这首歌都会忍不住红了眼眶。父母的爱从来都是不求回报的，他们用一生的操劳换我们一生的安稳。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今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整理和分享着父母他们所喜欢的一些歌曲。今晚上的这些歌曲，其实都是在我们的父母他们青春年少的时候、成家立业的时候，反复在哼唱的这些传世的经典音乐。没有晦涩的曲风，全都是质朴的深情和朗朗上口的旋律。今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的每一首歌曲，都藏着父母他们的青春、爱情、奋斗和乡愁。接下来的时间，我将继续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听众分享下面的这首歌。这首歌曲是来自董文华的一首歌，叫做《望星空》。这首歌也是当年火遍大街小巷的一首歌曲，旋律悠扬苍凉，歌词温婉又风骨，唱尽了人生的坚守和深情，更是他们最爱的人生之歌。

我们父母这代人呢，他们成长于艰苦的岁月，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奔波劳碌，扛过生活的苦，熬过艰难的日子，可他们却从来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人的担当。这首歌叫做《望星空》，这首歌里有他们青春的倔强，有他们人生的担当，更有他们对生活的坚韧。如今在听，满满的都是岁月的厚重感，也会让我们明白，人生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唯有坚守本心，心怀热爱，才能够迎来温暖。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在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一曲爆红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们父母那代人心中最热血的、最骄傲的时代金曲，旋律铿锵有力，歌词饱含深情。这首歌就是《我的中国心》，来自张明明。

这首歌曲应该说无论对于哪一个年龄段的人来听，都会被歌曲当中满满的家国情怀所打动。我个人很喜欢的这句歌词，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它唱出了所有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会点燃所有人的热血和赤诚。无论

继续来听经典音乐，下面这首歌是1987年来自齐秦演唱的一首《大约在冬季》。

勇气。这首歌的旋律忧伤和温柔，歌词满满的是不舍和牵挂，他唱出了离别之苦和深情的思念，也是父母年轻时候最爱的伤感金曲。在那个交通不便、联系也不容易的年代，一次离别就是长久的等待，一份思念只能够藏在心底。他们有过青春的遗憾，有过异地的牵挂，有过想而不得的情愫，他们的感情很真，思念也很深，即便不能相守，也会把这份真心藏在心底，默默地祝福。

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今晚上的这些歌曲放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的听众们在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会想些什么，但此时此刻至少会让我有一种觉得时光在倒影的感觉。原来他们也曾经年轻过，原来他们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自己想追求的理想，只是他们把大多数的时间留给了我们。

0: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齐豫在1979年演唱的《橄榄树》。这首歌是80年代最具有诗意的歌曲，旋律空灵而悠远，歌词写满着对远方的向往，对梦想的追逐，也唱出了父母年轻时的青春理想。曾经的他们年少的时候也心怀远方，渴望走出家乡，去看更广阔的世界，去追逐自己的人生梦想。
1: 不

这首歌唱的是远方，更是父母藏在心底从来没有实现过的理想。听这首歌总是会有一种心疼的感觉，总是觉得他们的付出让人觉得很心疼。他们曾经也是追梦的少年，却为了我们活成了无所不能的大人。他们曾经也想去追逐自己的人生梦想，只是后来他们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便把心中的远方藏了起来，把所有的精力都留给了柴米油盐，留给了家人和子女。

曾经有朋友跟我聊起过自己在老家的父母，他说每每回去看他们一面的时候，发现他们一年比一年的衰老，而且这样的衰老的速度还很快。其实父母亲的这辈人大多数一生都操劳，很多人为了生计也远离家乡，在外奔波打拼，心中却始终也牵挂着故土，牵挂着亲人，他们的乡愁很沉默，从来不会轻易的诉说。接下来听到杨钰莹《我不想说》。

这首歌曲来自杨钰莹的一首歌，叫《我不想说》。这首歌唱出了八九十年代第一代打工人心底的柔软和思念。那代人的情感其实很内敛的，乡愁也很厚重的，他们把故乡的爱、对家人的思念都藏在了日复一日的坚守，藏在这首温柔的旋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来自苏芮1988年的一首经典作品，叫《跟着感觉走》。这首歌的旋律轻快洒脱。

这首歌曲是1988年的一首歌，歌词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还有随性，也唱出那个年代人们挣脱了束缚追寻自我的一种朝气，也是父母年轻时候最向往的生活态度。其实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而父母呢也会从保守拘谨变得勇敢而洒脱，他们也渴望着跟着内心去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为自己活一次。那现实是什么？现实却是他们始终被家庭责任和生活牵绊，一辈子循规蹈矩，勤勤恳恳，从来没有真正的为自己活过一天。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唱的是随性，但藏的却是遗憾。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53，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七星朗月节目。今晚上我们安排给大家的这十多首经典的旋律，我们的主题是父母爱听的歌曲。如今当再次听到这些旋律，也许是他们对青春的怀念，也是我们对童年的一种回忆。父母早已经不再年轻，青丝变白发，可他们却把最好的青春都献给了柴米油盐，却从来没有后悔。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董文华，《血染的风采》，是他们青春的见证，也是他们热血的印记。

80年代，对于父母来说，当年的他们正值青春年少，满怀激情，心怀梦想，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对生活充满着热爱。他们相约努力的奋斗，共创美好的未来，用青春的热血迎接新的生活。

今晚上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1984年来自李谷一演唱的春晚的经典歌曲。从此以后，这首《难忘今宵》就成为了每一年春晚的收尾曲，更是60后父母心中最温暖的团圆的旋律。歌词满是对团圆的珍惜，对岁月的留恋，承载着一代人对春节、对家人、对团圆的所有美好期待。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晚上的节目。每每听到这首歌，也许对于听众们来说，都是温暖的年味儿，也都是岁月的温情。也许我们家中的父母从来不是在意的什么荣华富贵，而是家人的安康，团圆相伴。这首歌唱的是今宵难忘，更是父母心中最朴素的幸福，家人团聚，灯火可

可亲，岁岁平安，年年团圆。感谢您收听本周的七星朗月，我们下周一晚上的10点新闻过后和您继续相约，下周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七。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

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娘子又嚟，
1: 柳郎又嚟。
0: 哦，三
1: 三咩啊？
0: 三哦，系三虎而敲人寂静，奴妻久候而难安啊。
1: 嗯，夫郎多饮三杯酒。
0: 点解呢？
1: 二更都未打，说三更
0: 哦。乜原来仲未打二更嘅咩？
1: 未啊！
0: 咁我快饮多两杯啦，系。
1: 流浪，何故你此醉如痴？勿是劳奴之面啫。
0: 因为妻你嘅花容月貌十足似。
1: 我似乜嘢啊？
0: 似世外嘅神仙啊！
1: 蒲柳枝枝。又岂敢与仙姬而争艳呢？
0: 当之无愧，因为

0: 姓龙嗰个龙啊。
1: 我系姓卢啊，年金八字写得清清楚楚，才入你门噶。
0: 我知道你系姓卢嘅。
1: 咁因何又说我是龙呢？
0: 系因为赞美一个人，往往系以龙比喻啊。
1: 哦，怎见得啊？
0: 乜唔见得啊？多到极啊！龙行虎步啊，巧若游龙啊，龙头凤尾啊，龙眉凤目啊，龙精虎猛啊，仲有龙马精神添啊！

0: 乜嘢情缘啦、啊？泛泛之交而已啫。
1: 泛泛之交，流浪。你讲完三更讲神仙，讲完神仙又讲龙，忽然间又讲出个龙女三娘，而家又吞吐其词、哦。人说柳毅磊落光明，原来是道听途说嘅。
0: 说之容易，但不许你有丝毫道义噶噃。
1: 你但说无妨啊。
0: 娘子，请听。

哦，三娘，乜原来真系你？妻呀，你果真是洞庭龙女，爱我都可谓情比金坚。今日玉钗正好配玉环。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1: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0: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 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1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1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茶改

0: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 1.4 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七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2: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5: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4: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5: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6: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7: 0号报告。
8: 0号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8: 明白。
9: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0: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1: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9: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2: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

0: 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啊，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4: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5: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6: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5: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7: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所以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5: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8: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的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
5: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6: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9: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0: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0: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3: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 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连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2: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1: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3: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4: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5: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6: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9: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3: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9: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

0: 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今天广东省大部多云见晴天，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其中两广交界附近市县局部有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湛江和云浮市县34到36度，粤北和肇庆北部市县28到30度，其余市县31到34度，广州市多云25到32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黄坤明主持会议。专家学者建言献策，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全省各地全力防御强降雨，累计组织转移近3万人。公安部拟明确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中获取密码等特殊程序。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同比增长47.4%。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1: 会议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之际，总书记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就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出新要求，充分彰显了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切实抓好贯彻落实，努力开创广东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强化思想引领，筑牢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理论根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社科理论界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理论学习，不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持续推出兼具学理深度和学术厚度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打造党的创新理论研究的学术高地。要强化问题意识，激发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时俱进优化学科体系布局，持续推进学术原创突破，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注重对岭南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化挖掘、整理、提炼，强化话语创新表达，以学术讲好中国故事、大湾区故事、广东故事，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要服务中心大局，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时代价值，支持社科理论界围绕广东现代化建设系统梳理总结我省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各领域的生动实践，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调研，积极献策，持续推进研究成果转化，更好服务党委和政府决策。全省各级党委要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党管社科工作不动摇，强化政治引领，省委宣传部要加强工作统筹，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合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要大力弘扬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鼓励广大社科工作者潜心治学，多出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5月18号至2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率调研组在广东开展预算执行监督、政府债务管理监督和预算法修改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史耀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洪才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有关活动。本台报道。
1: 在月期间，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分别听取省人大和省政府、潮州和汕头市人大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到有关单位和项目现场进行实地调研。调研组对广东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预算执行实现良好开局表示充分。

0: 肯定。肖捷强调，要统筹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资金，充分释放政策效能，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资金统筹，提高地区间财力均衡性，多措并举解决困难问题。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财政预算科学管理需要，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及时将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希望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继续在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财政制度方面积极探索实践，为全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省领导冯中华参加有关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5月21号至22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及相关从业者汇聚一堂，交流探讨，建言献策，共话文化强国建设发展之路。本台报道，
3: 本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共有11个分论坛，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分论坛紧扣传承与创新的文化主题，凝聚起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不少专家在交流中达成共识，在这样一个人工智能蓬勃发展、信息快速更迭的时代，普通民众在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迸发中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生力军，展现着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胡志峰，
4: 这篇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一个湾区，同样在新大众文艺方面也是走在时代前沿。我们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我们整个的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中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基础，向着全球呈现出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
3: 冷门绝学、传承与创新分论坛格外引人注目，这也是中国首次就冷门绝学专门举办的全国性高规格论坛。敦煌学、西夏学、甲骨学等这些极高深又极容易断绝的学问，承载了中华文明基因。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孙伯钧，
5: 我们也把这个学科带入新的时代，跟那个相关部门合作研制这个西夏文的数字化平台，形成了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
3: 近年来，粤产影视量质齐升，日前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获得2026年亚洲艺术电影节最佳艺术电影。在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导演蓝宏春回顾了团队10年来深耕广东本土创作的历程，并向广东的政策扶持致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
6: 可以说，我们整个团队是被大家托举起来的，这里很包容的创作生态也滋养了我们的整个创作。那未来我们的团队将继续打磨小而美、真而美、有温度、有底蕴的本土作品。我们也相信，通过持续的本土的创作，会让我们的潮汕故事、岭南文化走出广东，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3: 如今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正推动文化供给从有限走向海量，引发了一场深刻的产业革命。在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共建数字人文湾区、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分论坛上，一场关于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文化的讨论火热展开，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坚守。学者们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如何落地，推动文化产业在技术浪潮中行稳致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沈毅，
7: AI 的出现通过 AI 的赋能活化文化产品，充分挖掘中华文化资源所具有的这种宝贵的这样一些素材，并且把这些素材用 AI 进行赋能，对于中国来说是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华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有效传播，至关重要的一个全新的赛道，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契机。
3: 北京字节跳动研究院院长康勇，
8: 像以前的传播的这种记者的话，他有差不多80%的时间是花在一些流程性工作上面的，但现在有 AI 的发展的话，就可以让大家把这个时间从以前流程性的工作当中更好的释放出来。
3: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刚，
9: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是产业发展的高效工具，但技术 工具的属性并没有发生。

0: 变，尤其对文化产业来说，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的思想和创意，生产出好的精神文化产品，关键依然是人的创造思维、审美能力和学识水平。
1: 请听本台评论，推动文化创新创造，当下是最好的时代。
2: 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在意料之外吗？回望今年，如此精品并非孤品。从舞剧咏春、莺歌醒狮到越剧电影白蛇传情，还有动画雄狮少年，哪一个不是口碑热度双丰收，甚至在全球出圈？借用本次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一位嘉宾的话说，海外潮剧团、越剧团、潮客商会、明星艺人等等，还有开餐馆做生意的普通华人，每个机构每个人都是中华文化传播的节点。显然，新时代岭南文化的自我唤醒正在发生，传承文脉，推动文化创新创造，当下就是最好的时代。而这件事不仅关乎软实力，一部成本仅1400万元的潮汕方言电影能在一个月内狂揽超7亿票房，广东发布一系列政策包，短短一年，影视、动漫、游戏等六大领域便迅速做大。某种程度上，文化产业硬核的经济价值丝毫不逊色于潜力无限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正因如此，我们要为文化作品、文化企业、文化人才提供比肩孕育创新成果的真金厚土。在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专门感谢了广东包容的生态滋养。从他拍第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开始，深圳就已经给予他精准有力扶持。这座科创之城建立起一套持续7年的小成本电影孵化机制，贯穿剧本、路演、拍摄、后期、送审等各环节。毫无疑问，岭南这片热土上近半个世纪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领域积累的宝贵经验，既是繁荣发展文化产业的强大支撑，本身也正是富有魅力的中国故事。
1: 第22届文博会正在进行，本届展会不仅国际化水平再上新台阶，市场化组展的质量和规模也取得了新突破。展区策划理念、交易实效全面升级，已成为观察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沿窗口。本台报道。
3: 作为本届文博会的一大创新亮点，昨天上午，广东展团在15号馆首次推出湾区 T 台文博首秀活动，专门为国内外文化与科创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服务打造专属的首展、首发、首秀展示平台，近100件兼具文化底蕴与科创实力的产品登上 T 台，让观众直观感受文化加科技的鲜活温度。参展商 CSDN 粤港澳大湾区负责人黄桥：
4: 科技对于广东、对于深圳来说，就是一种文化的名片。湾区 T 台呢，是把我们这个科技的名片进行了更闪亮的一个展现。我认为，对于科技企业来说，我是很期待有更多这样子的曝光的机会。
3: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 APEC 峰会举办之年。作为适配这场重大主场外交的特色功能展区 ，APEC 经济体展区今年在文博会首次设立。展区汇聚多个亚太经济体的文旅精华，以文化加旅游、文化加创意、文化加美食为核心主题，集中展示各经济体的非遗文创、特色美食与智慧文旅成果，从单纯的产品展销升级为价值共创，搭建起了常态化、专业化的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平台。本届文博会共组织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及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其中线下参展主体达3306家，现场展品与特色项目品类愈发丰富，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实现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覆盖参展，多款重磅文创产品首发亮相。湖南省长沙市文化创意产业协会秘书长罗露：
5: 这一次我们湖南团来了60多家企业，结合我们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来进行我们全方位的展示。这里是长沙，是我们平台的首发，平台也集聚了我们所有的文创企业的产品，欢迎所有的朋友来我们湖南团来打卡。
1: 人工智能正深度重构内容生产逻辑，成为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载体。昨天，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广东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6全民 AI 创作大赛在文博会上正式启幕，旨在推动 AI 从专业工具走向大众创作伙伴。本台报道。
3: 大赛以全民 AI 创作为核心，构建1+5+100+N 赛事体系，开设了5大创作赛道，并

0: 赛事设置了丰厚奖项与奖金，优秀作品将在粤 TV、广东卫视新媒体矩阵等平台集中展播，并落地高校校园、公共交通屏幕等线下场景。为降低参与门槛，大赛联合多家头部 AI 企业提供资源支持。赛事期间还将配套开展 AI 超创高校分享会、爆款案例拆解、工具实操培训等活动。北京爱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胡正坤：
1: 首先呢，我们官方是有培训课程，同时呢，针对优秀的创作者，我们也会提供定向的这个扶持。所有的来参赛的选手，我们会提供专业的会员权益。
0: 当前 AIGC、XR、5G 加 4K、8K 等技术正加速重塑内容生产与传播链条，而广东数字经济规模已连续9年位居全国首位，在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领域积累了扎实的技术与产业基础。在活动现场，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式发布国内首个省级卫视 AI 内容全链路生态体系，构建起覆盖 AI 内容生产、数字人 IP 运营、全媒体分发等环节的完整闭环，为大赛及后续 AI 创作提供可持续的生态保障。广州星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生态合作总监杜亮：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突破式的一个活动。我觉得很多的人可能已经知道 AI 是一个趋势，但是如何去使用、接入，还是需要一些有政府影响力的、公信力的这样一些活动去多组织，让这些 AI 的一些方方面面去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在应用层面会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正向的引导。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3批群众举报件197件，来电68件，来信129件，列为重点件11件，涉及大气57件、水46件、噪声43件、固废22件、生态17件、其他污染12件，其中广州52件、深圳19件、珠海4件、汕头6件、佛山14件、韶关2件、河源6件、梅州9件、惠州4件、汕尾2件、东莞5件、中山2件、江门7件、阳江5件、湛江18件、茂名7件、肇庆8件、清远7件、潮州5件、揭阳10件、云浮4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天，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4批12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2件，阶段性办结50件，正在办理中2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本台消息，省防总昨天介绍，广东全力做好强降雨防御工作，已累计组织转移29465人。根据气象部门监测，5月21号10点至22号10点，阳江阳春潭水镇录得最大累积雨量529.7毫米，阳江阳春河口镇录得全省最大小时雨量131毫米，4个县区的9个镇街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截至22号10点，韶关、清远4个河道站点超警，最大超警1.19米，全省其他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水情基本平稳，未接报人员伤亡情况。随着天气系统调整，昨天夜间起全省降雨大幅减弱，今天全省各地转为多云间晴为主，仅午后有分散雷阵雨，持续多日的强降雨天气正式结束，告别暴雨，高温接踵而至。预报显示，明天起广东各地的气温将持续攀升，中南部市县35度以上高温天气逐步增多，强度增强，湛江、云浮、广州、佛山等地将出现35至36度高温，局部可达37度。气象部门提醒，降雨消退不代表风险解除，前期持续极端强降水使得不少区域土壤含水量较大，市民及相关单位仍需保持警惕，持续做好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本台消息，由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主办，广东省版权局、深圳市政府协办的第10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昨天在深圳举办。大会发布了建网2026专项行动重点任务、2025年度全国打击侵权盗版10大案件、图书和影视领域打击侵权盗版典型案件、版权许可合同示范文本图书出版。此外，大会围绕人工智能、微短剧、数字音乐、图书、体育赛事、影视、软件

游戏动漫等领域版权创新保护议题举办分论坛。由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主办的2026中国化妆品科学技术大会日前在广州举办。大会以科学诠释美丽、创新重塑价值为主题，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互促主线，举办皮肤科学、原料创新、合规管理、国人肤质研究、东方美妆智慧、焕肤技术六大平行会议，邀请高校专家、企业研发负责人分享见解。大会还开展化妆品配方师职业技能演练，围绕配方设计、原料配伍、功效适配、安全合规四大核心维度，以赛促学，以赛促研。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碎世间的报道。新闻浏览。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非洲各界反响热烈，多国政要高度评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就此表示，零关税举措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市场供应，降低了中非贸易成本，也有力提振了非洲生产销售商的信心。中方将继续同相关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护航中非高质量合作未来。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天发布的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显示，我国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生物多样性就地和迁地保护体系持续优化，退化生态系统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与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根据这次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全国人口为14亿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备、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公安部日前起草了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明确在电子数据取证工作中，确需输入与案件相关的智能终端等账号密码的，一般应先由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账号密码，其不提供账号密码的，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明确告知电子数据持有人或者有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相应措施获取账号密码。公安部昨天介绍，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国家税务总局昨天介绍，多地税务在当天集中曝光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偷逃税款的典型案件，涉及医疗门诊、家庭装修、公用服务、加油站等多个与民生紧密相关的终端消费行业。从通报的案件情况看，不法分子都是通过私人账户构建资金体外循环链条，隐匿真实销售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偷逃税款。
近日，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0: 学院、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下发通知，批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人权研究院等六家单位为第四批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批准中央财经大学人权与经济研究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南方发展与人权研究院、南京师范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人权研究中心等四家单位为培育基地。这是落实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相关要求的重要举措。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六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由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首次策划推出的主题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昨天在上海影城正式对公众开放，500余件展品包含历史文档、手稿、影像、实物等，约90%为首次亮相。作为一次公益展览，本次特展将持续至7月20号，邀请观众走进两节，共同回望那些温暖的光影瞬间。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赵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赵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农历4月初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人大代表廖淑清，让农户与市场双向奔赴，用实干服务地方发展；绿美双龙，迎舞龙溪，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拉开帷幕；受上游降雨影响，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充分发挥自身在商贸流通领域的优势，通过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让肇庆优质农产品和工业品走出县域畅销市场，用实干履职书写人大代表服务地方发展的生动答卷。在昌大昌超市的赵字号产品专区，来自肇庆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整齐陈列，成为市民选购的热点。作为从肇庆成长起来的连锁零售企业掌舵人，廖淑清把履职重点放在商贸流通服务本土产业上。他依托昌大昌40多家门店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本地制造企业和农业基地，将优质产品引入商超，同时用终端消费数据反哺生产端，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贴合市场。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
4: 我们依托昌大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肇庆本土制造农业基地，把肇字号优质产品

0: 品引入超市销售，以终端消费数据为依托，精准反馈市场需求，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联合市场，同时带动物流、仓储、配套服务产业同步升级，真正实现制造业提质、服务业增效、产业链互通的良性循环。
1: 为了让本地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廖淑清带领团队打造了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通过直接对接乡镇种养基地与合作社，稳定收购本地农产品，减少中间环节，既让顾客得到实惠，又帮助农户稳销路、增收入。同时他还推行订单式采购，带动种养职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帮助县域农业走向品牌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带动社区消费、新零售等新业态发展，形成农业打底、制造支撑、商贸引流的融合发展模式，为县域经济持续培育新的增长点。
0: 下一步我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深耕本土供应链，扩大县域基地直采规模，加大赵四号产品上架和推广力度，出力本土产品扩几道，深入基层调研，提出更多接地气可落地的理直建议，推动政策精准赋能产业发展，以实体商贸激活乡镇消费，带动就业增收，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兰花种植基地的四会市石狗镇，近年来以百千万工程为契机，持续做强兰花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四会石狗镇山林苍翠，水源洁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兰花种植的理想之地。在四会市石狗镇恒业兰花基地，负责人龚志江向记者介绍他的兰花种植情况。
3: 都差不多超过20年了，我自己从10亩顶现在发展到20几亩顶，品种都是以杂交兰为主。
1: 自2004年台湾客商在此种下第一株兰花起，石狗镇兰花产业历经20余年精心培育，已成长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兰花种植基地和广东省兰花主要供应地之一。之后石狗镇先后被认定为肇庆市兰花专业镇、广东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镇兰花，城村兰花和石狗村兰花被认定为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该镇的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3: 政府方面对我们支持很大，特别是基础设施，好像道路的拓宽、电力、增援等这方面，科技资金同时部分，那个销售呢就量是上去的。
1: 四会市石狗镇城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罗锦地：
4: 我们城村有十几家农户，兰花产业给我们村带来很大的经济收益。近几年修了水泥路，加了路灯，方便了村民出行，也方便了兰花运输，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1: 据悉，石狗镇年产兰花种苗超3000万株，品种有墨兰、杂交兰、洋兰、蝴蝶兰四大系列230多个品种。四会市石狗镇政府副镇长曾华志：
5: 辖区有兰花种植的农户企业共有60多家，其中百亩以上的企业有2家，全镇总的种植面积超8000亩。去年我们的兰花的产值有6亿多。就在推广兰花品牌方面呢，就是依托富爱如兰品牌活动，石狗镇的兰花旅游文化节就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吧，将我们的兰花推广到我们全国各地。
1: 同时石狗镇加强产业研合作，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与广西生态工程学院建立兰花种苗组培产学研合作基地，逐步完善产业链，将兰花协会、万绿新花卉、智信科技兰花种苗组培、鹅春古窑花盆、易兰园电商等社会

0: 组织和企业链接起来，建立起技术研发、种苗组培、栽培种植、人才培训、产品展示、销售物流的完整兰花产业链，走出了一条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的兰花产业发展道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0: 初夏端城，生机盎然，一年一度的追光时刻如约而至。5月20日，绿美双龙迎舞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岗街道龙溪栈道萤火虫基地拉开帷幕。启动仪式在充满动感的原创情景歌舞表演《荧光漫端城》中开场。随后，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科普萤火虫知识，发布双龙赏萤指数和最佳赏萤点，为进一步打响端州区萤火虫文旅品牌。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端州专属萤火虫 IP 形象燕宝及其系列文创产品。此外，领导嘉宾还共同为守望萤火端州萤火虫繁育中心动工启动。未来，该中心将集科研繁育、科普教育、沉浸式观赏于一体，填补华南地区萤火虫全链条生态保护与体验的空白。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
2: 我们的双龙村有7种萤火虫，它大概有500亩的栖息地，它的种种群的它总量预计会超过100万只，这个在整个华南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非常值得打造成华南第一赏萤圣地。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底，然后都是最佳的赏萤期。
0: 本届萤火嘉年华为期5天，将围绕生态保护、乡村美学、户外运动、文化创意等主题，设置了10余项互动体验项目，亮点纷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上午，记者在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了解到，受近期局部强降雨影响，目前全市监测到的河流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但总体呈现江河底水逐步抬高的态势。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和我市境内都将有一轮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水情科科长董向
3: 预计，未来3天我市各江河湖库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需要重点关注鹤江封开段、睢江上游怀集广陵河段。受睢江上游广西境内强降雨的影响，我市睢江河段也将出现一轮涨水过程，出现超级洪水的可能性不大。肇庆水文分局已于5月19日12时30分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做好水文测报设施设备维修维护，保障监测数据畅通，做好水情服务工作，为防汛减灾决策提供支撑。
0: 水文部门提醒，当前即将进入龙舟水季节，期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偏强，相关防汛部门需做好暴雨洪水及其引发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广大市民需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暴雨天气尽量避免外出，减少不必要的涉水活动，同时建议广大市民主动了解防汛和自救知识，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2026年肇庆市集体婚礼在德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甜蜜举行。20对新人在亲朋好友和各界嘉宾的见证下携手步入婚姻殿堂。活动上，新人们在承诺背景墙郑重签名，自觉承诺践行文明婚俗，婚事兴办。随后，新人相互赠送信物，诉说相守相伴的真挚心意。新人安俊杰：
4: 我觉得这次的婚礼办的是特别好，大家就一起做了一个集体的一个婚礼的仪式，然后对一些传统方面的一些习俗有一定的简化，有利于新时代移风易俗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工作的推进，非常有意义，然后也符合新时代的一个文化内涵的一个活动。
0: 仪式结束后，他们还携手栽种喜事树，以一棵棵生机勃勃的树苗祝愿婚姻美满长久，家庭幸福兴旺。此次集体婚礼不仅为20对新人留下了浪漫难忘的记忆，更成为肇庆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移风易俗的生动注脚。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阿伦纳斯杯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匹克球精英赛在封开县火热开赛并顺利收官。本次赛事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主办，吸引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肇庆等多所中小学代表队数百名青少年选手参加。赛事设中职、高中、初中、小学甲、小学乙五大组别，涵盖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大项目，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竞技层次的参赛需求。家长李先生：
5: 好有活力啊，打得相当精彩。
0: 参赛学生小轩：
6: 看到他们的拼搏精神，我希望自己在比赛上面也会有拼搏精神，取一个好成绩。
0: 参赛学生小瑞：
7: 感觉就是那种比赛的氛围很浓吧，就是可以跟更多的高手过招，我感到很荣幸。
0: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各项目的冠亚季军脱颖而出。华南师范大学共建封开实验学校卢同学：
8: 在赛场上获得冠军，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我自豪的事情。
0: 横琴首都师范大学子期实验中学黄同学：
9: 来这里参加比赛的人，他们的基础都打得非常好，打法的话也非常新奇。
0: 本次精英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省顶尖校园匹克球选手提供了展示自我、比拼技艺的舞台，更是广东校园匹克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1日，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举办人力资源对接会，共同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并邀请肇庆学院、肇庆技师学院、梧州学院及各县市区人力资源部门到场对接。大产区与50家投产企业现场揽才。肇庆大产区是全省重大平台之一，目前大产区试管起步区已开发面积超8000亩，签约项目超300个，其中约180个在建，60多个已试产或投产，20多个已上规。随着项目陆续投产，用工需求持续释放。近日，位于四会市威整镇的蓝威蓝莓基地在肇庆海关辅导下顺利完成出口水果种植厂及包装厂备案，成为肇庆首家具备蓝莓出口资质的企业，为本地特色高端水果出海按下加速键。目前基地专业化种植面积达130亩，预计年产蓝莓100吨。5月20日晚，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开幕。CBA 球员王洪泽、彭森奥到场助阵，引球迷欢呼。赛事以奋进鼎湖、活力新区为主题，全面展现鼎湖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来自镇街、机关、院校、金融、企业的25支代表队参赛，赛程持续至7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 47.4%。我国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超6100万人次。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21日在厦门开幕，参展企业规模与登记境外观众人数创新高。美媒20日称，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同日，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据路透社2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法国巴黎上诉法院21日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3: 好的，李主任。
4: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行了，
3: 明白。
4: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行了，
3: 明白。
4: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哦，好的，我记住了。
4: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3: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4: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1年后方可提出申请。